0: 17-2-1-2-9-3-4-9-6.1-2-0-1-7-2-1-2-9-7-4-2-0-3-0-2-0-1-7-2-1-2-9-0-9-2-X-5-0-2-1-7-2-1-0-4-0-1-8-6-9-6-0-2-0-1-7-0-2-0-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

0: 光带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

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 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

0: 本善，远隔重洋。我现在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给你写信。我喝的咖啡是苦的，可一想到你的样子，我的心里是甜的。我非常想念你。哎呀，我这玩意儿真够酸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你是一个有大志向的男人，想成为一个大工匠，为我们这个羸弱的国家做点事情。你不像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奸商，心里根本没有家国天下，为了金钱和私欲可以放弃尊严和廉耻。
2: 做买卖怎么就成奸商了呢？怎么做买卖的人就没有家国天下了？

0: 信收到了吧？
1: 什么信啊？
0: 冉秋的信，从法国捎回来的。
1: 我没收到冉秋来信了，
0: 还装
1: 啊？
0: 我们全家都看了，信里还提到特意给你也写了一个，还让爸妈善待你。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收到。不是谁给你们家送的信呢？
0: 顺子让伙计带过来的。
1: 他不会把我的信扣了吧？
2: 难说，那小子就见不得别人。
3: 这院子够气派的。
4: 您要是喜欢，打今儿起他就姓邓了。
3: 哼，你有那么懂事儿？
4: 房契就在我床底压着呢，我这里给您拿去。
3: 得了，你有这心就行了。还是太张扬了吧？
4: 我好歹是个铁主，这没人说闲话吧？
3: 哎呀，还是你活得美呀！我是有钱都不敢花。
4: 您那是会做人，我还得慢慢跟您学呢。胡立行，

0: 还是老规矩，只有我和您表妹知道，您点点。
1: 算了吧，我放心。
0: 嗯，
1: 你坐下，问你点事
0: 儿。有什么事儿您就问，我还是站着舒坦。
1: 嗯，这斯坦口办了个什么劳动补习班，你听说没有？
0: 啊，我听说了，好像是石鲁平带着那帮工人捣鼓出来的。
1: 这又租房子又办班的，哪来的钱啊？
0: 哟，这我可不知道。石鲁平这帮人神出鬼没的。
1: 啊，你去接触一下他们，最好能加入他们啊。
0: 他们能要我？
1: 他们很缺钱。
2: 这一家人都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哎呦，吴先生在吗？
1: 啊，我就是。您是
0: 迷岛局的万成凤。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这样有什么事儿进屋聊吧。哎，哟，我那主啊，这钱可不少啊。
0: 这是一点小意思。
1: 这话怎么说呀，
0: 我也是工人出身，我知道工人有多不容易。再者说了，工人这工资不涨上去，那市面也不好，我们这生意也不好做呀。
1: 来，喝点。
0: 哎，谢谢谢谢。
1: 万铁柱说的在理啊。
0: 以后啊，这个工会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尽管开口。嗯，
1: 这要是每个商界的朋友都像您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好了。
0: 您要是有需要，我还可以再多联系一些商界的人，啊，不知道多少啊，但最起码和我想法都是一样的人。哎，
1: 那就多仰仗万铁柱了。
0: 哎，您客气，您客气，
1: 谢谢，谢谢。哎，
2: 您不信，怎么可能骗您呢？哎，慢点啊，哥们，慢点，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
3: 米缸，这可是藏人的。
4: 我说这小子，哎，还能上天了，我还。
2: 走走走走。哎。哎，您慢着点，
0: 明儿早上来接我。
2: 哎，得嘞，您慢走啊。哎，

0: 哎，叔，
1: 你呢？
2: 这怎么回事啊？
1: 你怎么还在这站着？这个顺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没事，我跟这儿等一下，
1: 听叔的，屋里等去。
0: 没事，您歇着不是？我就跟这儿等他，没事。
1: 得，那你在这儿？
0: 哎，
1: 站累了就加去。
0: 得嘞，您歇着啊。
1: 哎，
0: 哎。这孙子，我就不信我逮不着你。
3: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们，我就想问问各位，你们愿意为我们工人兄弟们做些什么？
4: 说实话，工人的工钱少，我们的买卖也不好做。刚才我们几位商量了一下，我们每个月出400斤的玉米面。
5: 多谢。
6: 400斤，
7: 咱不说整个铁路局啊，光我们机车厂上上下下就500-600号工人，
5: 你们想想，
7: 就你们捐的这些东西最后落到我们工人手里能剩多少吗？
6: 要我说呀，就从铁路局机务段开始，我们以我们工会的名义跟他们讨要工钱，他们要是不给，我们就让所有的工人闹罢工啊，让他们停运。
7: 对，罢工
5: 啊，
6: 罢工
7: 就。
4: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买卖呢？

0: 没法儿，
1: 我就担心这个。
0: 弄吧，
2: 从短期来看是会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一定会让各位的买卖更好。但这需要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工会牵头，各界朋友踊跃的支援，我相信铁路局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的。
3: 就这么干。
4: 对，只要机务段罢工成功，我们机车厂照常抓。
1: 能怎么办呀？你罢工现在这不行，
5: 关门，不干了，不干。
6: 只要工会领头，我们就不怕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人兄弟们呢，每个月的工钱啊，也就这么两三块大洋，这还不算是厂里面克扣还有惩罚的，就这么点工钱啊，让我们兄弟们生活可谓是非常的困难。
1: 你，顺子，你出来！
2: 是是是，
3: 不是，干嘛呢？
2: 厂里面每
3: 师傅，我找顺子说个事儿，您帮我叫一下。
2: 我想跟
3: 这里边开个会，有什么事儿开完会再。
4: 我知道咱们开会，我们不影响你们开会啊。哎，我这着急，你帮我叫着，我说个事儿就走了。
3: 急事儿啊？
2: 但是谁家的日子都
3: 顺子，
2: 所以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可今天不一样，我们有了工会，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我相信
3: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嗯，
2: 也是愿意。
0: 谢谢师傅。
2: 我们兄弟们出一份力。
5: 你瞎嚷嚷什么你？这不是这搅了这个会场秩序吗？
4: 好好说话。
5: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
4: 你嚷嚷什么呀？
5: 你干什么？你拿板凳干什么？你放下啊！
4: 其实可不是放下，不放下能做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是吧？
1: 嗯，干什么？
0: 哎，你是别疯了呀！哎，信呢？
1: 信？什么信？
0: 你装什么糊涂呀？冉秋的信呢？
1: 还给你写信了？
0: 废话，
1: 没有啊，
0: 不可能啊，
1: 就一封信啊。
0: 冉秋那信里写的明明白白的，有一封是给我的。
1: 王冉秋没有给你写信啊。
0: 好点声，你嚷嚷什么？
1: 王冉秋没有给你写信呢。
2: 范成顺，哎呀，
0: 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3: 没有。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2: 你给不给我？
4: 大棍子！
0: 你给不给我？哎呀，
4: 这个是公灰！哎呀，
2: 哎呀，哎呀，你要干什么？
4: 这
2: 干什么？这是把信给我拿出来！他拿我东西不给我！
4: 各位啊，各位啊，评评理啊！这个康本山，我同着大家，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啊！我在米斗局待着呀，这来了一个学生，说是王冉秋啊，给家里捎来一封信，让我给捎家去。我就派人给送到家里去啊，上面写着王卢桥亲戚啊，这个你康本山一个字都没提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进了院你就嚷嚷，你还要动手打人，你干什么你？
0: 你还跟我装是不是？
2: 你今天要不把信给我拿上来，
4: 站、啊、
2: 站，这是工会。这是工会会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5: 就是吧，这不是欺负人吗？
6: 这是工会，可是讲王法的地方呀。
2: 那就是了，算了算了。哎呦，
0: 你还是工会会员呢？看来你今儿是找着好地儿了。你们开你们的会，咱哥俩出去，走。
4: 你拿着大棍子，你是要跟我出去聊吗？你是要出去揍我？
0: 哼。行行行，都拿棍子，来来，
2: 咱哥俩出去点。你要干什么？
5: 本山，干什么呀？没完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4: 哎呀，
5: 听我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顺子，我就不信你小子能跟这院里躲一辈子。
7: 我这局我对你有意见。
8: 您说葛师傅，
7: 我觉得你今天的做法对康本善很不公道。
8: 那您说这都闹到工会来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我能不管吗？
9: 可是你并没有问清原因就下结论。
8: 不管什么原因，谁都不可以在工会撒野。
10: 我再问你，为什么像万成顺这样的人，什么开当铺的李掌柜啊，开银铺的二麻子，你都把他们吸收进来、啊、
8: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为了壮大我们的工会，咱俩是一块上的课呀，你没听明白吗？
10: 书呆
5: 子，你说什么？
7: 读书我都傻了。
5: 干嘛呢你这是啊？你发什么脾气啊？哪儿那么大火啊？
7: 什么哪儿那么大，我对你还有意见呢。为什么康本山的事你刚才一句话不说呀？
5: 那我肯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就是有意让别人觉得他跟咱们靠得不近。
7: 我说你怎么不护着本山？
5: 哎，万成顺怎么了？你还别说，这小子其实骨子里边不是那么坏，就是圆滑点。再有一个，你没觉得这小子人缘好吗？他手底下那么多人呢，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 可是咱们这么做，这本善心里肯定委屈呀、啊。哎呀，
5: 没关系，这事儿我来跟他解释。哎，
11: 底儿都摸清楚了，工会要闹事儿。
0: 怎么个闹法？
11: 他们串联机务段所有的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跟铁路局提条件，得给所有的工人涨工资。
12: 如果说不答应他们要求，他们就要罢工。
11: 先从机务段开始，紧接着就是机车厂。
0: 这哪儿闹事儿啊？这
13: 是要造反呢？这圣人们怎么交代啊？
14: 嗨，他们这起哄假样子，你都没看见那会场，东一句西一句的，可热闹了。
13: 热闹好啊，我就喜欢热闹。
15: 长金店乃是京城重要的交通枢纽，它是河北、河南、山东以南省市官员进京的必经之路。事情要真闹起来，我觉得很快会传到京城。
16: 德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京城出现了五次血潮，已经波及到我长金店。
17: 最近京城又出现了共产国际组织，
16: 活动十分活跃，我担心啊，工会跟他们会勾结在一起。
14: 要我说呀，咱们就抓人。
16: 抓了也没用，我怎么抓的人，还得怎么把人给放了。人家干什么？什么也没干。
14: 那咱们就这儿干坐着。
16: 这事儿得好好琢磨琢磨。
18: 今天啊，召集机务段各部门开会，是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和大家商议。工会要在咱们机务段闹事儿，他们呢，第一步要在机务段串联工人，第二步要向咱们提出条件，不涨工资就罢工。现在呢，你们马上回去，立即召集工人开会，要告诉他。只要有人串联了，可以先答一下，然后咱们反戈一击，但凡表现突出的一律涨工资，支持工会的一律开除，永远不得在铁路系统上班。
19: 怎么脸拉得这么长，给谁看的？
20: 哎呀，干活累的，
19: 怎么现在见了我面连句师傅都不叫了？
20: 葛师傅，
19: 走。
21: 老三，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不就是上回你跟顺子那
20: 事？哎，别顺子了，人家现在是会员了。
22: 哎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你们工会怎么回事喽，
20: 就愿意拉拢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哎呀，原来跟人邓长同走得近，后来发现人不对劲儿，就不理人家了。现在可好了啊，把这什么地主啊、贴主啊都拉到工会里来了，还都跟这假模假式的，高高兴兴还开会呢，还。你干脆把卢卡斯什么局长、股东都拉到工会里来呗。那你们搞点活动，提点经费，捂着多方便啊！
21: 不是，他工会这么做，他也
20: 说了，没劲。你干活去了。哎，
21: 我说葛师傅，
20: 你说
21: 我们工人到底算老几啊？

0: 跟本站谈怎么样了？咱错了。什么就错了呀？本站说的在理，工会不应该吸收那么多有产阶级进来。可以说，我们这次串联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我认为我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 通过这次串联行动，我们知道工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包括工商界的朋友们也表态了，只要我们工会牵头，他们就全力的支持我们。
2: 机务段的工人代表也明确表了态，响应我们的号召。
1: 对，
2: 我和市局啊，和大家说了一些我们的想法，那是群情激愤啊。<笑>
1: 所以我觉得机不可失，我们明天就正式的向铁路局摊牌。
2: 我有意见，您说，葛师傅。首先，我觉得工会的群众基础不像你说的那么好。其次，我们不应该把商人、贴主、什么掌柜的都吸收进来。工会来的就应该是咱地地道道的工人，对吧？这是方向性错误，所以我觉得你领导的有问题。
1: 葛师傅，我觉得我领导的没有问题，相反的，现在有问题的是你，而且你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2: 你先别急，我这儿还有一句你更不爱听的话，照你这么干下去，
1: 就等于是让有产阶级领导咱们无产阶级。领导我们这次运动的不是铁主，不是掌柜，是工人，是我们工会。
2: 你做到真正发动工人阶级了吗？做到一呼百应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4: 那不就解了？所以我们更要团结各方面能团结的力量。革命不是等来的，只要我们加速行动，我们才能扩大我们工会的影响力。
3: 你太年轻了，现在还是个学生，根本不了解我们长青店的复杂性。
4: 那照您这么说，您是长青店的老人，我这领导权是不是应该交给您？
1: 你是抬杠是吧？我跟你说，我不跟你吵，我就明确表态，不同意这次行动。我个人也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冒失？好，那既然这样，我们按照我们组织的原则，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我同意。 好，那我们来表决，同意明天行动的请举手。
3: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1: 与会七人，5票赞成，2票反对。我宣布明天的行动照常进行。
3: 哎，老大去哪？
5: 哎，老大，
3: 我跟你们说，这会我不开了，我现在就去北大找李大钊先生反映情况。 这不违反纪律吗？啊！

0: 看到没有，个别工人同志的觉悟还有待提高。
1: 哎呀，你怎么来啊？
2: 我卡着饭点来的。哎，就想找你喝两盅。
1: 一人不喝酒，两人不少钱。哎呀，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啊！
2: 哎呀，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1: 我今儿中班，你晚班啊？
2: 哪儿啊？不知道谁弄了个工会啊，号召大伙儿闹罢工。机务段听说了，召集大伙儿赶紧开会，说谁要支持罢工就开除谁，
3: 反对涨钱，
1: 还这事儿啊？
2: 我呀，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请病假。
1: 哎，就是，咱惹那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才得空找你喝酒吗？走着。
4: 师傅，你来得太好了，你反映的情况非常及时。工会就是为工人阶级成立的，应该由地地道道的工人组成。我们共产国际的宗旨就是率领广大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你们这次组织的铁路讨薪运动过于简单和草率，你立即返回，告诉吴世渠和施鲁平，立即让他们停止这次行动。
5: 谢了，师傅。
3: 我首先要知道，谁能代表机务段的所有工人？
0: 工会。你们的工人都是我们工会的成员。
6: 那贵工会是如何证明的？
0: 不用证明，工人们见到我们工会骨干自然认可。
3: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7: 机务段的各位同仁们，本局长想证实一件事儿，你们当中有谁参加了工人工会的请举手。

0: 情况跟您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工人兄弟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长兴电工会的，我们一定会代表你们向资本家提出合理的诉求。请大家相信我们，跟我一起马上举起来。
2: 手放下了，这举着也怪累的啊。
3: 解散，大家回去好好上班。散了。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
4: 走。
3: 各位，要不然中午在这儿吃个午饭，

赵先生反复地叮嘱我，要我转告大家，工人群众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失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没有生存空间。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 来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
3: 对，
5: 啊，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5: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点就是解决大问题。圆滑店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世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1: 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

0: 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

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

0: 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

0: 向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你们这次讨薪运动之所以犯了低级的错误，就是因为失去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共产主义运动靠的是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理论，必须时刻牢记。
2: 邓中夏同志，这次责任主要在我。
1: 也不完全在你，吴世军的责任最大。
3: 是我的错，我会做深刻的自我反省。
1: 下一步，你们马上发动群众，主要是铁路局跟机车厂的工人，请他们到这里来上课，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等我们真正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时候，我相信，颜面扫地的不是我们，是资本家。
4: 来了，
5: 坐，
4: 本山，来，
6: 不用啊，
4: 这儿坐上来吧，
6: 那是领导坐的地儿，
4: 不是，
5: 这叫了你两次都不过来，怎么了嘛？啊，我告诉你，本山啊，我这请你过来。就真的是想跟你赔个不是。
4: 不是，你来之前啊，那个老师就说了，有些问题呢，我们不如你认识的深。今儿我们好好的跟你认个错。
2: 是，我们确实呢是不应该把那些商人呢招到工会里来。
6: 工会。包括将来的工会，那必须是工人当家做主才行呢，
4: 不能有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6: 你这回行动为什么失败了？
4: 这不就是他不分里外人？你这顺子，这、
5: 啊、好了，行了，
7: 这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对吧？这个以后是我
4: 啊，对，本山，来工会吧，我们需要你。
2: 那倒不用，我觉得本善在关键的时候，肯定会为咱们好好的考虑的，会为咱们工人自己。
6: 不想看吴世居那张脸。
5: 本善，这个事儿我正式的跟你说一下，李大钊同志呢，已经批评了吴世居了，
4: 对，
5: 他呢，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自己呢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了也今后要吸取这个教训。
4: 不是，把你那些工人兄弟，尤其是靠得住的这个好哥们儿都拉进工会啊，这回啊让咱们无产阶级真正自己当自己的家。
6: 喂，得嘞，我这也装了半天大衣服了，就我等您这句话了啊！
4: 啊，这下我来吧！
6: 我这工会的工友人可多啊，这都得到工会里来。
1: 一张纸，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咱们工人兄弟们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他，枪炮也没有办法。
8: 对呀、啊，
4: 就是这样，
8: 对呀，
1: 朋友们，我们经常到卢沟桥去玩，知道桥拱是什么做的吗？
9: 石头，
1: 没错，一块一块的石头是散的，可是当这些石头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桥拱，它们相互连接，相互支撑，能让卢沟桥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倒。永定河水再大再急，也冲不毁它。所以，我们要向资本家讨回公道，需要我们工人们

0: 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
1: 对
2: 对，
3: 跟资本家斗，跟资本家斗。
4: 邓先生，我们几个都是铁路工人，全是干苦力的，我们想加入你们，你们需要吗？
0: 太好了，当然需要，而且越多越好。
4: 既然你们欢迎，我们明天还能再来十个，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机车厂就有100来个。
0: 谢谢，谢谢，请工人们快坐。

1920年前后，邓中夏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也是劳动补习班主要负责人。为了方便工人好认好写，把本名邓中谢改为邓中夏。劳动补习班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工人学校，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0: 妈，
1: 不能吃的，饿死了。
2: 小点声，儿子刚睡着了。
1: 哦，对对对对，
2: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以后进门时候小点声。
1: 儿子吃了吗？
2: 吃完才睡的。
1: 哦，越长越漂亮，你随我。
2: 瞎臭美什么呀？行了，赶紧吃饭吧。
1: 啊，饿死我了。
3: 哎，你今天又去串联了？
1: 嗯，忙活差不多了。这阵子辛苦你了。
3: 我没事儿。你忙活怎么样了？
0: 工作说了，能动员一千人以上，就开始行动。
3: 这工会拢共也就五六百号人呢。
0: 这次行动是咱们长阴店整个切出去。
3: 哇，动静这么大呢？
0: 嗯。
3: 那你们现在召集多少人了？
0: 早就快一千了。
3: 工会那么厉害呢？
0: 嗯。
3: 那这人召集齐了，您打算什么时候罢工啊？
0: 大伙都等通知呢，应该这两天了。
3: 嘿，你这饿死鬼投胎呀、啊？
0: 饿坏了，一天没吃了。
3: 哎呀，看来我连点菜汤都没有了。
0: 你还没吃呢。
3: 你儿子等不了你。你媳妇儿可一直等你吃饭呢。快吃吧。

0: 山。
1: 哎，葛师傅，您怎么来了？
0: 你不是让我帮你量一个铁活的尺寸吗？
1: 这罢工的事儿怎么样？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这东风是什么？
2: 东风就是郑广玉
1: 师傅。
2: 对，就因为他是你师傅，你们俩可以过活。
1: 他能干什么呀？
2: 7月7号我们要用他的火车头拉响汽笛，发出信号，那就是我们总罢工的开始。
1: 明白了，这事儿交我了。
2: 好，那我走了。
1: 郑大哥，
3: 哎，
1: 哎，说是有日子没见您了，最近您挺忙的呀。
3: 哎，好，天天瞎忙，我就今儿有点功夫，赶紧过来找你一趟。
1: 您找我有事儿啊？
3: 这话说，这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
1: 哎，等，您随叫随到。
3: 哎，这还差不多。晚上到我那儿去一趟，咱喝两盅。
1: 今天晚上？
3: 嗯。你有事儿？
1: 我没事啊，我一准儿去啊。
3: 那就得了，那我加点管理。
1: 哎，哎，您慢点。这老狐狸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0: 哟，本山来了。
1: 行，
2: 我师傅在这吧？
3: 上
4: 上人
2: 来了。
5: 师傅，师傅，
3: 哎，您怎么来了？哎，
5: 我是来看看您啊。
3: 什么事儿？
5: 哎呦，没事就不能来看您了？您瞧，给您带了点好的。哦。
0: 上来吧。
5: 哎，

0: 疼了，又能弄折了。坐吧。
1: 别去，但您坐还有我坐的份儿。
0: 哼，老来这套啊，这装孙子也不能没完没了。得，坐吧，
1: 让您看出来。
0: 我呀，今儿把康本山叫来吃饭，就是不想让你们俩闹得太僵。当然我也明白，你们哥俩呢将来也不会走得太近。
2: 邓爷，我真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干。说实话，我不想和他吃饭。
0: 不吃也得吃，而且还得好好吃。你别忘了，今儿这桌子饭是你请的，我呢是帮个忙，帮你们传这局。
2: 我知道您是好意，但我跟本山啊真不是一路人，以后将来也一样，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顺子，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混得特别好，比他又有钱又有面儿？
2: 看怎么了，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我这，
1: 哎，他不还在缝里秋着吗？丑工人，
0: 你别忘了，这都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我也能给他，你懂吗？
2: 懂。我这假期一不做人。
0: 哦，知道就好。哦，人呢，不能光看眼巴前的事儿，目光要放长远。怎么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依我看呢，将来康本善未必比你混得差，只会比你强。
3: 不是师傅，您到底听明白了没有啊？
4: 你师傅又不傻，我听明白了。
3: 哎，
4: 你是说这个工会能成事儿？
3: 那当然必须成啊。
4: 那铁路局真能给工人涨工资啊？
3: 涨啊。
4: 那我呢？
3: 你也得涨啊。
4: 哎，我不是说涨钱的事儿。
3: 您还想升官啊？
4: 我们家祖坟上没长那棵草啊。我是说呀，
3: 啊，
4: 等你们折腾完喽，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汽笛是我拉响的，不用废话就能把我开了。你想让你师父喝西北风去？
3: 这事儿我没想到。
4: 嗯，等你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5: 工会这帮人啊，在机务处栽了跟头以后，老实了几年，后来呢，就把我们这帮做满的给轰出来了。他们具体要干什么，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啊，他们私底下一直在串联工人，估计呀，是要干点什么。
0: 他们能干什么呀？无非是想折腾点事儿呗。真的，你呀，把耳朵给我竖着点啊！
5: 您放心，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我就跟您说。
6: 哎呀，本善来了，
3: 大哥。
0: 来了。
6: 哎，大哥，等你半天了。
0: 来的正好，锅儿咱马上就上。
6: 你们慢慢聊着啊，我上屋里忙去。
3: 嫂子您忙着，
0: 快坐。本善，
3: 不是，邓大您先等一下。
0: 嗯，
3: 今儿啊我们俩有几句话得说清楚，不然啊我什么都咽不下去。
0: 等着，这是
3: 说说咱俩的事吧。先邓大哥跟这看着呢，
5: 说吧。
3: 我的信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5: 信，
3: 嗯，
5: 是我给截下来了。
3: 嗯，
5: 但是我给撕了。
3: 撕了
5: 啊？
3: 你凭什么把我的信撕了呀？
5: 因为我不高兴了。
3: 邓大哥你给评评理，冉秋从法国给我寄的信让他给撕了。
0: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看本上面这信的事儿
7: 着多大的火，您好好给他解释解释
5: 啊。因为邓大哥知道他的腿是我给踹折了的
8: 啊，
5: 可着长心地知道我有这功夫的人只有你康本善一个人，所以我就认为是你告的密。
3: 哎呀，邓大哥，你说这人这小心眼儿啊，就因为这个你把我信死了。我还告诉你顺子，不是我告的密。邓大哥，你给他说说。
7: 得嘞，本善，你们听我说两句好不好？来，你给我坐下听大哥的话啊。坐下。我今儿把你们哥俩叫到这儿来，就是想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你们听我说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瞒你们说，给我治这条腿的那老郎中认识你们俩的师傅，是他告诉我你师傅这绝活只传给了你们俩，那本善跟我跟亲兄弟似的，那谁能给我下这黑手呢？只有满城书。
3: 听见没有？这邓大哥说清楚了吧，不是我告的密，现在轮到你了。我这信怎么说？
7: 得嘞，顺子，这信的事儿啊，你确实误会人家本善了。你听我的，敬本善一杯。
5: 行，那我就敬你一杯。
3: 这气死我了！你可真成，你撕了你撕完那纸都扔哪儿了？
5: 我没扔。
3: 哎，好，你都给我，我自个儿拼。
5: 给你你也看不了了，
3: 又不是法文，我看不懂中国字儿。我
5: 拿茶水给泡了，都黑了，这汤都黑了。
3: 邓大哥，今儿这饭呀、啊，我真吃不了了。你瞧他这出，我跟你说顺子啊，咱俩吃冰棍儿拉冰棍儿。没话，
7: 那本山。

0: 老婆，点锅子。哎，
1: 哎，哎，别喊我！
2: 我信我是撕了，但我也看了啊。
0: 你早说呀！
3: 哎，
4: 哎呀！你给他们说和了。
3: 嗯，你看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4: 听不懂。
3: 哎，这分就是合，合就是分。
4: 还是听不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3: 这貌合神离你懂吧？
4: 哎，这我懂。哦，你是说顺子对本煞？
3: 顺子是什么？狗。这看家的狗不能叫唤，叫唤的狗它不咬人。
4: 你是让顺子替你防着康本善。
3: 哎呀，就怕防不胜防啊。我是不想让康本善对我有戒心。
1: 你把这信里的这内容给我说个这个八九不离十的，这个私信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
2: 你要是不计较了呢，我努努力还真有可能能回忆起来个八九不离十。
1: 你得先跟我说个八九不离十，我才能不计较私信这事儿呢。
2: 我告诉你，你注意态度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是吓唬我，我告诉你，我现在我这脉啊，我告诉你，
5: 行行，你甭给我来，
2: 我很容易。
1: 好，
2: 我嘎噔我就全。
1: 今儿我服你，就我不着急。我这一宿啊，咱哥俩就在一块儿，你慢慢回忆，你慢慢给我说着。
2: 咱说归说，闹归闹。
1: 本山，
2: 你说冉秋给你写的信，我能不告诉你？我肯定得告诉你。
1: 嗯，
2: 其实冉秋是一好姑娘。
1: 嗯，
2: 她这信主要跟你说的就是，说你的发小。顺子这人，
1: 嗯，
2: 不错，
1: 提你了，
2: 提我了。
1: 哦，
2: 说顺子这人啊，
1: 嗯，
2: 善良，你呢，对他以后得好点。
1: 哎，你打住吧，哎，冉哥，我就不相信这是冉秋说的话，你别逗我了。你说我容易吗？我这么个痴心的汉，你说你跟我说点实话。
2: 他说那词儿我不想说。
1: 你，我想听啊。你
2: 可酸了。
1: 哎呀，你觉着酸，我不觉着酸。你就急死我了。你快说。
2: 远隔。重阳，
1: 嗯，
2: 我现在正坐在巴黎的加菲馆。
1: 咖啡馆，我没去过法国，我都知道。
2: 加菲馆，
1: 咖啡馆。哎，行，你就往下说吧。
2: 我喝的加菲是苦的，但我想你的心。是甜的。
1: 哎呦，别，你觉得酸，我不觉得酸。好，你接着说。
2: 我非常的思念你。
1: 你说这多腻歪啊，这个。
2: 哎呀，
1: 我不觉得腻歪，你别。

0: 你好好好好说，你好好说。
1: 哎，你回来正好，赶紧的把衣服换了，我好一起洗。
2: 不着急。
1: 什么不急啊？您那衣服都快馊了。
2: 哎，咱爸妈呢？
1: 屋里呢？爸，
2: 有点事儿。我跟你说点事
1: 儿。嗯。
2: 回头你跟爸要点钱，买31米面。
1: 我跟爸要钱啊？这合适吗？
2: 合适，爸最爱听你说话。
1: 哎，不对呀，昨儿伙计刚进了几十斤玉米面，干嘛又买呀？
2: 有用。
1: 囤那么多粮食干嘛？这大热天长虫子。
2: 不是咱家用。
1: 那谁用啊？
2: 我先好的。
1: 您要有那本事啊，就好了。
3: 不逗你了，哎，
4: 通知下来了，长辛店全县铁路工人罢工，定在7月7号。
1: 哟，那没几天了。
4: 可不是嘛，我想着7月7号那天，工会这事儿那事儿的，肯定谁都睡不着觉。咱先把苞米面买回来，到时候蒸几个窝头给他们送回去。
1: 还是你想的周到。行，得空我跟咱爸要钱去。
4: 得嘞，好媳妇儿。
1: 看见了，人呢？你赶紧的，回屋换。
4: 哎呀，好嘞，换去喽。
5: 兔爷，这是孝敬您的。人家做生意，要不供文财神，要不供武财神。您知道我为什么供您吗？我就是想让您老人家时刻的提醒我，什么叫兔子尾巴长不了。您说，我办成事，学着做买卖，他就有的人在背后说闲话。他呀，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当上掌柜的了，他就又有人说闲话。他呀，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告诉你，我呀不信命，我还非要把您的尾巴养的是又肥呀又大。
1: 您这
6: 吓我一跳！
1: 你叨叨的说什么呢？
6: 兔爷闷得慌，我给他说段评书。这大早上起来的也没见着你，忙什么呢？
1: 忙得我脚丫子都不朝天了，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7: 那么多人买粮食，棒子面都断货了，跟过年似的。你那发小玉兰家昨儿刚让伙计买了40斤回去，今儿他自己又来了。
6: 40斤
7: 啊，
6: 这离过年还远着呢，我看看去。
1: 那伙计，你这棒子面真没了？
8: 你也看到了，确实没了。
1: 不是，那这什么时候才进货呀？
8: 这我们掌柜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1: 啊。那你，
8: 掌柜。
1: 哎呦，万代掌柜。
8: 哟，王太太，
1: 还那么拼。哎，我说你这够忙的啊，来几回了都没瞅见你。
6: 麻雀不叫麻雀，叫巧。今儿咱俩不就碰上了吗？今儿我得带你好好的参观参观，走吧。
1: 得，我看看你这迷倒局。
9: 那个，看看，哎，
10: 掌柜的，
9: 哎，
1: 掌柜的，
10: 掌柜好，
6: 大点声，
10: 掌柜的，
9: 掌柜的，
6: 大点声。
9: 那个，伙计不少啊，干活，别一看到我就紧张，啊，哎呀，你看，哎。这么多粮食，虽然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啊，但是你看他摆着，你看他心里他痛快呀，他这个，哎呀，
6: 我要是个女人啊，我看到现在这场景，我真有可能有点后悔，当初要嫁给我多好啊。
1: 别说你胖就喘啊，少嘚瑟。
6: 哎，跟你们家子晨说啊，别老，孩子都这么。

0: 大了，还老记着以前的事儿。
1: 哎，谁小心眼？到底谁小心眼？是你不理他。
0: 当了媳妇儿了，现在就知道护着自己老爷们儿了。
1: 我那是向着脸儿。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0: 哇，
5: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啊，
5: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

0: 那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
2: 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2: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0984.8.5 6 ZL2017-2-140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 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

0: 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花镜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

0: 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

0: 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

0: 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你们这米斗局玉米面是真没了，还有你故意囤着不卖抬高价钱呢？
2: 真没有了，也不知道这陈子是怎么了，买粮食的人啊特别多，你说原来吧赶上个过年，然后有个动乱，大伙儿都开始抢粮食，你说这大夏天的抢什么粮食啊，你也是跟着起哄，你买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呀？
1: 我给娘家买。
2: 不对，你爸妈呀可都是五斤五斤的买。
1: 哎，那我就不兴多买点啊。
2: 就你爸你妈过日子这么细，你要是给他买30斤棒子面，他能跟你急了。
1: 不是，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2: 你呀、啊、打小就不会撒谎，还惦着蒙我。
1: 我蒙得着你吗？哎，行了，你别跟着转，转的我眼睛都晕。
2: 我本来呀、啊、还想给你弄个几十斤的棒子面呢，就你现在这态度成、我呀还不管了。
1: 哎，
2: 我呀这事儿还真挺多的。哎，我这给我看看。
1: 哎，你甭去。
2: 哎，
1: 你敢不管？
2: 别看别看，注意影响。
1: 你就说你管不管吧。
2: 逗你玩呢，你的事儿我能不管吗？你就说吧，多难要。
1: 最迟6号晚上，7号等着用呢。
3: 7月7号动手。
4: 是。局座，这事儿是不是得赶紧跟县里汇报？
3: 不急。
4: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先找铁路局局长，他要是想让我帮忙把这事儿给了了，他不得给我出点血啊？
4: 这行吗？
3: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都想好怎么办了，你就别管了，到时候肯定有你一份。
4: 得。那我先谢谢局座了。
3: 这帮穷小子总想闹事，真是不让人消停啊。
4: 这俗话说呀，擒贼先擒王，这些事儿全是那个工会挑的头。你要我说，您不如就派几个人直接把他端了就完了。
3: 这可不行。
4: 嗯，
3: 陈某，你得懂个世事。
4: 哟，这你得给我讲讲。
3: 别说我不敢动，就是县里他也不敢派兵了。
4: 不至于吧，这个小小的工会有那么可怕吗？
3: 工会不可怕，可他的靠山可怕呀。你想想，工会怎么来的？他后边牵扯着北大的学生，是他们捐助的。学生一不高兴，再整出个什么五四游行之类的事儿来，别说我了，就是县知事都得立马滚蛋下台。
4: 这么说这背景这么复杂啊，受教了吧。
3: 要不是因为这什么他妈工会啊，我早就给他办了。不过这次倒是个机会。我让他们工会自己倒台。
5: 我就按你跟我说的跟他讲道理，还跟他说
6: 我师傅到底怎么说的呀？
5: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戏。
6: 那我师傅觉悟忒低点了。
5: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6: 冻豆腐没法办了
5: 啊！

0: 回来了。
1: 嗯。
2: 你们那大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这正发愁呢，他们呀想在罢工的时候让我师傅拉响汽笛做这行动的信号，我师傅不干呀，他怕丢饭碗。
2: 那倒是。
1: 哎呦，那你说他要是不干，谁拉这汽笛呢？这赤壁要没火他也烧不起来呀。
2: 劫持

0: 那赵云一仗着怀揣右丞相，长庆将军李守仁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有出王的主意。同为曹操一见这员勇将，焉能放走啊？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不见赵云，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是张飞一莽撞。”
1: 老板，臣知事来了。
0: 想当初关羽大火，人家言道，他有结拜三弟，姓张名还是一直在。
2: 哎呦喂，还真是您呢，我的大人，给您这儿请安呀。
3: 哎，老板，不行，这个老理儿了啊。
2: 哎，长啊，哎
4: 呀，真是大人啊。
5: 各位父老乡亲啊，鄙人路过此地，顺便来这儿讨碗茶喝啊，顺便呢也看一看咱们长辛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请坐啊。
6: 谢谢大人。
5: 您继续。
0: 立于桥头之上是咬牙切齿，
7: 见着大人就挪不动步了，赶紧沏好茶去。
0: 得嘞，接物价张三爷，
3: 要不咱去雅间？
5: 哎，就这儿挺好。
3: 哎，您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1: 哎呀，我这是也算是微服私访啊，不想闹太大动静。
7: 明白。不过您这胆儿也忒大了点吧？现在这世道多乱。
3: 哎呀，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呀，别说是到这儿来，就是一个人进出宛平城也不会出什么事儿。
1: 不要忘了，我是打架的父母官儿啊。
2: 那是。
7: 来，这是本店最好的茶，哦，您尝尝。
3: 好。

0: 茶气清高，茶味甘醇，这茶色嫩绿啊，西湖龙井。
1: 哎呦，大人您真是博学多才呀。
2: 哟，你们怎么来了啊？闻着茶香过来的呀？
3: 到县公署找您，说您在这儿，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2: 哎，干嘛这么着急呀？来来来，先坐下，喝口茶，喝口茶。
4: 在下有要事禀报。
5: 诸位，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外松内紧。不要打草惊蛇，时刻关注工人们的动向。
6: 龙局长，
4: 在
6: 7月7日早晨对铁路局机务段实施戒严管制。
4: 是。
6: 与此同时，

0: 定要加派人手把工会监控起来。
1: 好，张局长
2: 到。
0: 你的任务很简单，找些个地痞流氓假扮成工人的样子守在工会门口，高声叫嚷，咱们出了一个打一个，对他们一定要遏制。我们争取这次行动彻底铲除工会。
3: 哎，贺大叔，在这儿干嘛呢？
4: 您来的正好，这不刚做得的龙须面吗？我看见里边正在开会，不知道这个时候进去合适不合适。要不您
3: 别，
5: 里面都火烧房了，谁还吃得下去面呀？
4: 这不是过了饭点了吗？我怕失事会怪罪下来。
5: 哎呀，让你走一走，快走快走。
6: 你就告诉我不行啊！我说，我在屋里想不明白，外头我就能想明白了啊！你别的啊！
7: 哎，怎么着，罚站呢？
6: 嗯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嗯，
8: 跟哪儿又偷这么多好吃的呀？
7: 这怎么说话呢？这不是我做了一桌子，他们都顾不上吃，出大事儿！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嗯，
8: 出什么大事啊？啊？
9: 铁路局长，警察局长，
8: 你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啊？
4: 我没听清。
6: 嗨，那你这费这么大劲？
4: 但是知事下了命令。
8: 说什么了？
4: 七号一大早，铁路工人要到大罢工。他们要戒严缉五段，还要找地痞流氓啊去对付工会的人。
0: 出大事了。
7: 哎，没说完呢。
1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七月七号的行动应该是暴露。
8: 现在这警察局、铁路局肯定都有准备了。
11: 要不我就说这间厂里面老有几个生面孔
10: 啊。本山，你提供的这个消息真的非常及时。
8: 这小孩怎么办呢？
11: 这什么怎么办的，咱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10: 现在当务之急的话，是赶快召集人，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嗯。
12: 既然大家都觉得不要等，也不能等，那我觉得我们就把罢工的时间提前。
13: 我同意提前罢工。什么时候啊？
12: 六号。
13: 我绘制了一张图。我把咱们这片啊分成了六个区域，红线画的是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呢由我们的一个人分管，然后这一个人呢去通知各个区域的五个人，这五个人的每一个人再去通知下面的八个人。

这怎么回事？

0: 真是厉害，这档口能跑到这儿喝茶，
1: 按兵不动，稳如泰山。您这招真是够高的。
2: 龙局长，你那边卖的怎么样啊？
3: 按您的吩咐，警察局上下做了周密的安排，
2: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3: 保证万无一失。
2: 铁路局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一切照旧，让工人们察觉不到我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出来的时候啊，还特意的散播出消息，陪大人外面喝茶。
2: 我坐在这儿，就是要让街面上的人都知道，我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要让那些穷工人知道，什么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0: 边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不知道。
0: 郑强冲，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你们现在去外面看看，天下大乱了。
3: 还我们！还我们！

0: 这是干什么呀？
1: 这是干什么？您看不出来吗？我们在罢工。
0: 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吗？何必这样啊？啊？
1: 条件我们上一次都提了，您是全给忘了吧？
0: 咱们上次谈的不是很愉快吗？
1: 您是很愉快，我可没有忘了您是怎么把我们给赶出去的。
2: 哎呀，您不是说7月7号吗？怎么6号就动手了？
3: 没想到他们提前了，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4: 那您还跟这儿站着干什么呀？您还不快去啊？请吧，爷。

0: 我是警察局的局长，我命令你们马上撤离现场，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从现在开始，我数十个数，马上给我撤离。
1: 九、八、七、六、五、四。

0: 二一，你听见枪响了吗？
1: 还我们工钱！

0: 同仁弟兄们，鄙人
1: 是宛平县的知事。
0: 今天鄙人到这里来，就是来支持你们罢工的。鄙人知道，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更有谈判的余地。请问哪一位是工人代表啊？
2: 我，
3: 还有我，
4: 我
5: 还有我们。

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各位工人代表们，鄙人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你们看，能不能先让工人弟兄们散了，有话慢慢聊。
2: 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其实我们这些人的要求很简单，每个人加薪3块钱，从我们提出要求开始，一分钱都不能少。
1: 3块是不是有点多呀？
2: 3块钱多吗？大人，那我想请问您，您一个月拿多少钱？你身后的这些人，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可是你看看，你看看我身后的这些工友，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拿多少钱吗？啊，他们一个月没日没夜的干，加班加点，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他们一个月挣的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提养活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了。你告诉我，3块钱真的多吗？3块钱他们只够每个月吃喝的钱呀。你再看看你穿的是什么，你看看我身后这些工友们，他们穿的是什么啊？他们冬天也都是穿这身啊。难道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合理吗？啊，不对吗？
1: 兄弟，请允许我向上峰汇报一下。

0: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有这个耐心等你。好，
1: 说说吧。事态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
2: 要我说啊，不能答应他们这个条件，这口子要是一开，以后可就不好收拾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开枪。
3: 开枪！
4: 打死几个工会代表，
2: 事态立马平息。
3: 你别出馊主意了。你看今天这阵势，我敢打死他们一个人，他一人给我一脚，我也扛不住啊。
5: 要我说呀，就让他们闹，闹上三天，到时候孩子哭老婆叫的，饿着肚子，我看他们还闹不闹了。
1: 三天，别说三天，长辛店铁路停摆一天，整个京汉铁路就都废了，
6: 损失太大，这个雷咱们扛得住吗？
2: 那您的意思是妥协？这长辛店儿乃直系奉系呀，它必争之地呀，谁都不愿意看到铁路出事儿，这都只想着呀拿下京城大权呢。这个时候，咱长辛店要是出了事儿，这事儿要是捅到京城，这不管事情如何，这直系派跟奉系派这哪一个咱都没好果子吃。
6: 这样，你去把那几个工人代表给我叫到，给我请到这儿。
2: 好。
6: 龙局长，你去跟卢克斯打个电话，让他做好防范，不要再把这一幕演到机车厂去。
3: 明白了。

0: 是啊，
1: 今儿早上是谁拉响的火车汽笛？
0: 不知道，我实在是没顾上。
1: 你到机务端问问，看看是哪列火车，把拉汽笛给我抓回来。
2: 是。
3: 哦，铁路局已经开始与工会谈条件了。哦，局长请放心，在我的工厂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这个可能。
2: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铁路工人如果谈判成功以后，马上就会转到咱们厂来接着闹。
3: 马会长，在通知护枪队立即封锁厂区，今天停工，一个工人都不准见。
4: 好，我这就去办。
2: 防不胜防啊。
5: 要是你们同意啊，在铁路上工作两年以上的工人每人每月加1块钱啊，我这局长就替公署做主了。
1: 不行，3块钱，每个人3块钱。
5: 石先生，我提醒您一下，见好就收吧，要不然呐，这你们都得进监狱。
1: 我不怕。
6: 行吧，你们既然不答应，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去让工人家属接着送粮，明天我们继续罢工。
5: 二位留步，二位留步。2块钱，2块钱行不行？
1: 咱们这儿不是在谈生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二位，
6: 慢慢商量吧，我们出去跟工人兄弟一块儿。
5: 嘿。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胖。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胖胖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都合格，砸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个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 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铁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了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7: 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啊，好嘞！
1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二位留步，
26: 2块钱，
25: 2块钱行不行？
27: 咱们这儿不是在谈生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5: 二位，
28: 慢慢商量吧，我们出去跟工人兄弟一块儿。
25: 没有天理了。
29: 干什么呢？
30: 我们遇上了铁路大盗，
29: 嗖的一下子就进了车厢，
30: 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给绑了。
29: 铁路大盗哪儿呢？兄弟们，
31: 狭路相逢勇者胜。
29: 上。
32: 哎，他们怎么走了？怎么没给我们松绑啊？哎，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30: 枪手，

0: 多刀，
1: 哎呀，握不了啊，
2: 握不了也得握呀。
3: 徐丹，
4: 哎呦，站起来，把枪背好。

0: 今儿啊，饶你们条小命啊，回去告诉你们局长，答应工人们的条件，不然今晚上我就上他家去，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记住了。
2: 重复一遍。
1: 哎，您说。
2: 你重复一遍。
1: 啊，那个，您让局长把钱都给工人们，然后不然就今天晚上去他家。
2: 滚。
1: 哎，好嘞。
3: 好吧，好吧。
0: 哎，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啊！
4: 哎呀，我在你们两个上边，这子弹要是飞过来，肯定是打我呀！
2: 那就没办法。

大侠，这捆着呢，真起不来。

0: 大人呐、啊，这铁路局啊，乃京汉铁路之枢纽啊，朕不敢出事儿啊！啊，这一旦吴大帅、曹大帅怪罪下来，咱可真承担不起呀、啊！啊，这实在不行啊，就调动部队吧。
1: 吴佩孚和曹锟都不成，真正有实力的是张作霖大帅。
0: 胡说八道！
1: 你说谁胡说八道？你才是胡说八道！
0: 你胡说八道！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当务之急，你跟龙局长啊，你们去跟他们谈，答应他们所有的条件。
0: 大人，这么大的事儿，还是您亲自出面吧。
1: 对，还是您出面合适。
2: 对对对，只要您出面，我们全力配合您。
3: 朋友们，铁路局答应了我们所有的要求，我们的罢工胜利了。
4: 罢工的胜利。

0: 我们还有的是，可劲儿开吧。哎呀，小爷这回可比当年开那龙车过瘾多了。走你！
1: 兄弟，我再说一遍，曹锟、吴佩孚都没戏。张作霖、张大帅，那才是老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张大帅不行啊，吴佩孚是老大，曹锟是老大。
1: 行了行了，你知道事儿。

0: 什么呀？
1: 行了，你们能不能把嘴给闭上啊？啊，好不容易躲过一劫，能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啊？
0: 您爱喝的高沫早给您沏好了，其实晚上我摆一桌给您压压惊。
2: 要不晚上您跟我这涮羊肉，我陪您喝两杯。
1: 哎呀，吃不吃的再说吧，来口高沫。哎
0: 呀，慌什么，没看见知识大人在这儿吗？坐，什么事？
3: 刘局长，不好了，所有罢工的工人都去机车厂了。
1: 什么？
3: 都去机车厂了。
1: 我这就想喝口子茶啊，怎么这么难呢？

0: 状。
1: 子晨，你盯着我这眼皮子，小爷我这眼皮子要眨一下，我这孙子，
2: 撞。

长辛店工人讨薪罢工蓄谋已久，当地警察局预案不够，处理不当。鉴于现任警察局长在这次工人讨薪罢工中措施不力，报请京师警察厅批准免去其警察局长职务，即日生效。

0: 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
1: 长辛店新任警察局局长李关孝，
2: 同志啊，我送你。
3: 哎，龙局长，
2: 从现在开始，这个办公室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4: 这包是我的。
2: 不可以。
3: 慢走。
4: 这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头一回这么痛快。
5: 哎，每人还加了3块钱工钱。
6: 哎，要说这帮小年轻啊，还真了不得，那脑袋瓜子就是比咱们灵，那眼光就比咱们看得远。
4: 以前我觉得他们这工会啊就是瞎胡闹，
5: 没成想啊，还真能成事儿。
7: 服。
4: 哎呀。
6: 回来，跟你师傅喝点啊！
7: 哎呦，哎呀，师傅来了，您老哥俩喝酒呢，我出去给您买点花生米。
6: 你这干嘛去啊？这现成的吃的，
8: 坐下，陪你师傅喝。
6: 来呀，
7: 师傅。
6: 怎么了？
7: 没事，我这是不小心出溜下来了。
6: 哦，没办法，坐上。
7: 哎，别，我就坐这儿挺好，我怕再出溜下来。
4: 玩鹰的能让鹰把眼睛给啄了？
6: 怎么意思啊，老于？
4: 怎么意思？问你儿子。
6: 你怎么得罪你师傅了？
4: 假装铁路大盗和子辰把我绑了，你以为你师傅真是傻子？
6: 师傅，你还不赶紧起来给你师傅赔个不是啊！
7: 我错了，师傅，我一想啊，就是子辰这小子告的密，
4: 还真不是。这小子，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呢。
9: 你以为蒙上脸不吱声，我就不知道是你们了。打小我看着你长大的。
7: 是，得，师傅。哎呦，
10: 行了，说别的，给您赔不是。我今天
6: 赶紧给你师傅赔不是，
7: 徒弟错了，对不起您。得，我先干为敬。

0: 大帅发话，
1: 此次长辛店工人讨薪事件情况极其恶劣，且受奸人怂恿，无需高度戒备，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哎呀，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同仁，如果再出事儿，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2: 这次呢，给工人们让步是太多了啊，尤其是那涨薪的要求，
1: 那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哎，要不是因为有那个卢卡斯当垫背，那……哎，我们大家都应该动动脑子啊！无论是这个铁路局，还是机车厂，你们一定要保证，在他们不闹事儿的情况下，啊，我们争取再把钱抠回来。
2: 所言极是啊！
3: 哎，皮埃尔，你是机车厂的新任厂长，来，我想听听你说说。
4: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利润

0: 1921年8月，长辛店党支部建立，这是京汉铁路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由我担任组长，由施鲁平同志担任工会的委员长。
1: 哎，我们大伙儿给他们二位鼓鼓掌好吧？
2: 对对对。
0: 从今往后呢，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绝对服从组织的领导，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2: 好，奋斗终生。
0: 啊，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呢，要从工人兄弟们当中寻找可以培养的对象，发展入党，以壮大我们党的力量。大家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哎，我提一个人，我觉得本善行。
3: 对，
4: 嗯，还真不错。
5: 我觉得也可以。还有王自晨。
3: 对对，
5: 这次咱们进行的这个讨薪罢工运动，本善和自晨功不可没。
1: 对呀、啊，
5: 他们两个人开着货车撞开了工厂的南大门。
1: 是啊，哎，
5: 这个是关键。
0: 但是我觉得康本山还有些不足。这第一啊，我不赞成他冒充铁路大道的行为。这第二呢，他对我们工会的活动也并不是很积极。
1: 不是，那是因为他每天下班还要跑到闽工那块上课。
3: 对。
0: 那这样吧，康本山、王子晨列入发展对象，我不反对。但是他们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必须要加强。
6: 长辛店的工人罢工讨薪运动让各地工人组织都备受鼓舞。鉴于目前的形势，组织上决定在郑州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罢工。顾一派、王任秋，你们负责香港、郑州的联络工作。
7: 他们会让你去长兴店的，那儿的情况你最熟了。
8: 现在郑州的工作最重要。
7: 也是。哎，你的那个康本善怎么样了？三年没见面，你一点不想他？
8: 我在法国的时候给他写过信，还告诉过他我法国的地址，可他都没有给我回信。
7: 这不是回来了吗？怎么着也比在法国方便啊，找个时间我去看看。嗯，
8: 我哪有时间啊，明天就要去郑州了。
7: 也是，这工人运动终于要开始了，我一想到我们能参与其中就热血沸腾。
8: 我也是，我一想到工人运动，我脑子里就回荡着马赛曲。

0: 我想你。有时候我会坐在你们家的屋顶上，看看你曾经住过的房子。我真希望哪天屋里的灯点亮了，能让我看到你在窗户前面的影子。我会像以前一样学鸽子叫，你也像以前一样悄悄地从屋里溜出来，站在院子当间，看着房顶上的我傻笑。
1: 好了，到了，谢谢先生。

0: 进来。
1: 局座，人来了。
2: 李局长好。
3: 郑先生，请，
2: 请。常独能让局长大人亲自召见，甚为荣幸。
3: 郑先生，请坐。
4: 哎呀，您夫人的亲舅舅是我以前的上司，这次我升为局长，上任之前上司特意吩咐让我多关照你们。哎
2: 呦，岂敢岂敢。李局长，你有什么能在下帮得上忙的，您尽管开口，常同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
3: 我听说邓先生可是能人。
2: 哎呦，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就是集市上一个小小的总管，就是在长宁店待的年头长了，地面上人头比较熟。
3: 邓先生过谦了，我还听说邓先生是买卖人。有人跟我说，邓先生跟前任局长暗地勾结，买卖做的是相当不错。这事儿不是真的吧？

0: 回局长大人的话，这事儿是真的。
1: 诚实，
0: 米斗局确实是我们家的买卖，托您的福赚了不少钱。
1: 倒卖粮食非法牟利，这罪过可不小啊！
0: 知错就改，方为俊杰。
2: 怎么个改法啊？
0: 龙局长的股份便到您夫人名下。
1: 多少股份？
0: 一半。
1: 一半？
0: 七成？
1: 这倒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 邓先生爽快人啊！
0: 您指点的好，
1: 那我就再指点你一下。
0: 您说，
1: 以后这种事儿不要让我主动问。
0: 您以观后效，
1: 你我会重用。
0: 谢谢您在，
1: 您客气。
3: 我这账都做完了，您就看一眼吧。
4: 我都不用看了，我就知道这两个月的流水啊，涨了好几分。
3: 这铁路上和工厂里的工人都涨了钱了，粮食卖得自然好。
4: 宝丽呀，这个月我给你啊拿10块大洋。
3: 哎呦，太多了。
4: 不多，这是我呀单独奖励。
3: 行，那就谢谢万铁主了。对了，今儿早上啊出门的时候，我姐夫让我给您捎句话，他说李老板的茶馆新来了个唱曲的，他想去听听，顺便啊跟您说点重要的事。
4: 行，晚上咱俩呀一块儿去。
3: 你们男人。

0: 神儿年来到，姑娘要花儿，小子放炮，说放就放，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我再放一个，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我再放一个。
1: 从局长的所有股份，再加上我的两成，转到这个人的名下。
0: 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
1: 你别，
0: 我再放一个，
1: 我不会。我，导演，您要是这么干的话，您的股份可就不到一成。哎，没辙呀，明天晚饭前把这事给我办妥了。
2: 您放心，
1: 这警察局的都是挖煤窑的，一个比一个黑。
2: 导演，我二楼还有几个朋友。
0: 大，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您这是放鞭炮？
4: 我这大傻子，
3: 别演了。好，哎呀，各位爷，各位爷，一会儿让大家呀尝尝鲜儿。
5: 茶馆，新晋从苏州请了唱曲的姑娘，唱的什么玩意儿我也没听过，
3: 您各位给长长眼啊。
6: 银铃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胡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9: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7: 世界杯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场上梅西、姆巴佩、凯恩各领风骚，而场下话题度最高的挪威当家前锋，绰号魔人布欧的哈兰德绝对引领前茅。中国球迷甚至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哈兰德之歌》，这首洗脑神曲现在已经响彻世界杯赛场。
2: Early, here's a song for you from China.

0: think this song is really nice. I like it a lot, and thank you for this good song.
1: 这个一米九五的精神小伙，以他的松弛感和毫无求生架子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好感和竞相模仿，甚至连中国演员陈赫都加入了模仿行列，并得到了哈兰德的鼓励。

因为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0: 得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就此止步，但遗憾不是终点，是成超越胜负。这个夏天他给的快乐已经够多了。
1: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my speciality to score goals. It's like many other things. I'm just really good at scoring.
2: 有道是文体不分家，演艺界球迷大有人在。要说其中最幸福的，当然是李现了。作为某运动品牌代言人，他出现在小组赛第二轮西班牙对沙特队的赛前仪式环节，并在包厢现场观赛。Wow.谁说女球迷看球只是看帅哥？人家高叶就喜欢硬汉。2014年的时候，高叶就是因为铁血战士施韦因斯泰格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德国队。可惜呀，德国队本届早早打包回家了。
3: 对，我是德国队的球迷。2014年施韦因斯泰格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不是德国夺冠了吗？然后他不是脸上受伤了吗？血战到底，然后我就被他的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给震撼到了。
2: 德国队被淘汰，不知道高叶有没有掉眼泪。反正巴西被淘汰的时候，于和伟是哭了的。我哭了，这就是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这一届我依然哭得像个孩子。

是的，世界杯不只有激情有欢呼，也有落寞有眼泪。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本届赛事成为这些足坛巨星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他们陪伴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当他们挥手作别，我们真的讲不出再见。

个国家六个城市七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这是中央歌剧院歌剧《图兰朵》欧洲五国巡演的最后一站。随着终曲在希腊塞萨洛尼基麦加龙音乐厅落幕，中央歌剧院本次欧洲五国巡演圆满收官。回国以后，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也是此次巡演的核心参与者与艺术指导妖红接受了本栏目的独家专访。尽管已经回国半个月，看到大屏上播放的演出视频，妖红依然心潮澎湃。
1: 这次中央歌剧院完全是带着我们的西洋歌剧进入对方的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我们中央歌剧院带去我们纯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版本和视觉冲击力的这台图兰多，一定是让他们觉得能够感受到中国璀璨的五千年文化当中的一种原汁原味的，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视觉的和听觉的文化享受。

0: 6月12号至26号，160余人的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先后走进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在5国6城完成7场完整版歌剧演出，累计吸引200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全程跨越约2500公里。
1: I really enjoyed amazing artists, amazing vocals.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And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2: I fell in love in China. I fell in love in everything Chinese. 我爱中国，我爱保加利亚。
3: 我们首场的时候，我们主要演员谢幕的时候，长达15分，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去。可以说，我们的7场演出，5个国家、6个城市，7场演出。常常爆，真正的让西方的观众了解了一下当代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状态。
4: Всички пловдивчани харесват събитието тази вечер.
5: But actually all Plovdivians really appreciate the event tonight. And you see actually that in this very sacred and ancient place, the ancient theater of Plovdiv, and we rarely see it so full with people enjoying the opera arts.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莫科·普契尼创作的3幕歌剧，讲述了复仇公主图兰朵通过谜语招亲，最终被真爱消融了仇恨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普契尼融入了浓厚的中国情节，虽然他从未到访中国，却从友人的音乐盒中邂逅了茉莉花调的旋律，从而应用到歌剧图兰朵中，也使得这首中国民歌走向了世界。
3: 普契尼在写这个图兰朵的时候，他完全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对东方古国是非常有遐想的，包括图兰朵这个戏，它完全是根据中国的一个八音盒里边有一段这个茉莉花的旋律，它衍生出来的这个东方故事。
6: 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反复聆听，反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

0: 在《图兰朵》中，妖红饰演女奴柳儿。从1995年首演这个角色到此次欧洲五国巡演，妖红已经是190多次出演该剧。30多年，190多次，柳儿这个角色对于妖红而言意义非凡。
1: 我觉得这个《图兰朵》这个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这个戏呢，我是从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是演唱这个柳儿。那2008年的时候，包括2003年你们广场的《图兰朵》，包括张艺谋导演的鸟巢版的《图兰朵》，我一直是参与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唱第一场也好，到193场也好，其实我更希望我们更多的西洋歌剧能够创作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对我来说更具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普契尼创作这部戏的100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那我相信在下一个1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输出可能会有更年轻的导演和更年轻的表演者和创作者，一定会把我们带有更深的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看诗和远方的话，那么今天诗和远方就来到你们跟前。
1: 看到这么精彩且富含异域风情的节目，您一定对诗和远方又有了新认识。7月9日，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8个葡语国家的多支演艺团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而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嘉宾也献上了精彩节目。
2: 一首独唱叫做《自愈体》，这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
3: 就让我带一点情感，带有一点轻松，有你在就是。
4: 因为我是来自澳门的嘛，我这首《乐忘返》也是很有活力、很开心的一首歌，让大家看到我们澳门有活力的一面。
5: 这次可以一下子听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作品，然后可能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吧。
0: 这次选在朝阳公园的这个舞台，也是为了方便北京的市民能够来参与，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现场的气氛。

0: 然后在后台的时候也常常听见他们在唱歌，然后我们也会夸赞对方说，哦，我很喜欢你刚才的表演等等。就虽然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些眼神接触啊，身体的语言也是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善意。
1: 既能够看出啊，大家都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能看出大家对对方的文化也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举办中葡文化周的一个意义所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国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
8: 五分吧。
9: 我打超五星，
10: 五星，那必须五星。
11: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6: 吧。
11: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王夺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2: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6: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确实。
11: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13: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14: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10: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6: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10: 对对对。
5: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3: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1: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9: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8: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1: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12: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5: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6: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7: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12: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18: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9: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沉浸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就是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他第一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7: 大家伙，
8: 全部都进来，
9: 带上，
10: 别乱扔东西，放下。

0: 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他就，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熊姐的时候，紫熊姐的那个笑，就特别爽朗。
1: 我发现哦，我也是这样笑的，就是这一笑，
0: 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 I love you。
2: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3: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2: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5: Between cycles。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2: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6: 那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让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7: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2: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9: 快往下面跑，
8: 向下跑会被掩埋，
9: 快爬到树上去，
8: 树木会被冲倒，
10: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8: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追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1: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12: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13: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14: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15: 都喜欢京剧嘛， 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3: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异宠。他是个异宠。
16: 话剧《简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3: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12: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17: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6: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11: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18: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1: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

0: 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齐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齐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都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一诺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

0: 卡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1: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3: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3: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3: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4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你呀。
8: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8: 闷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就给我搭个腔。
1: 干嘛？
2: 哟哟，
0: 哎，对对对，
2: 哟哟，切个闹，
0: 哎哎，
2: 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套。
2: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
0: 哦，
2: 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
0: 哦，
2: 论着我是园子科，
0: 园子儿，
2: 哎，
0: 那园子老先生太多了，
2: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
0: 啊，对对对，
2: 举几个例子
0: 说说。
2: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0: 谁？
2: 谭元寿先生，有没有？
0: 那是谭门名角儿。
2: 哎，雷元寿
0: 有，
2: 徐元山
0: 老先生了，
2: 霍元甲
0: 你嗯，
2: 李元芳
0: 不是。
2: 高圆圆，
0: 您先等会儿吧。
2: 啊，
0: 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2: 怎么了？
0: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2: 有园字没有啊？
0: 有园就算。
2: 哎，沾园就算。
0: 那我问问你
2: 啊，
0: 您怎么称呼？
2: 我
0: 嗯，
2: 圆通。
0: 叫什么？
2: 我圆通啊。
0: 那咱得握握手。
2: 您怎么称呼？
0: 顺风啊。
2: 捣乱是吧？啊，我说艺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提快递干嘛呀？
0: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
2: 圆通，你这人，我圆字可哪个圆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圆呢、啊、通字儿那是老师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儿吧。
0: 哦哦，
2: 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0: 哦，这是专业术语。
2: 没有我不成的呀，哥们。
0: 是怎么？
2: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呀、啊。
0: 保姆啊您？
2: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0: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2: 怎么说话？
0: 不是啊、
2: 我看出来了，
0: 不是不是。
2: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
0: 不是，
2: 没关系啊，
0: 您这
2: 没关系，在这儿做几个动作、大伙儿就能看得出来我是不是干这个
0: 戏曲身段。
2: 注意
0: 哦，您来一来。
2: 怎么样？
0: 好，别说啊，就这几个动作我算看出来了，他真是送快递的啊。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您可能有的没看明白，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他把这安全帽戴好了，袋子系好了，小挎包背好了，双手一扶车把，到人楼底下，先生，您的快递到了。真的，我看，
2: 我告诉你，
0: 没听过您，
2: 我看出来了
0: 啊，
2: 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0: 不是不屑，
2: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唱一回。行不行
0: 啊？
2: 哎，
0: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2: 我听你唱过。
0: 不是，
2: 你甭废话
0: 啊，
2: 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0: 不是，那我傍着您，我傍着您。
2: 哎，这么说话我爱听、
0: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2: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你挑，
0: 能唱到死啊，这六万多出。
2: 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0: 偶像谁？
2: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0: 哪位啊？
2: 叫曹操。
0: 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2: 来一出
0: 《捉放曹》。
2: 什么？
0: 捉放曹？
2: 这戏你会啊？
0: 啊，我会啊。
2: 啊，
0: 我会。
2: 你会就行
0: 啊。您
2: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
0: 哦，没问题。
2: 关中的戏啊。
0: 啊，对对对，
2: 这都能明白。
0: 关中都知道
2: 捉放曹，
0: 对，
2: 是不是
0: 啊？
2: 那咱唱一回。
0: 好啊，
2: 分分角色吧。
0: 得分角色呀、啊。
2: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0: 对，您崇拜曹操啊，
2: 是不是？
0: 对，
2: 大伙都知道啊。
0: 啊，
2: 曹操大花脸啊。
0: 曹操花脸嘛，
2: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
0: 是吗？
2: 各位，您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
0: 啊？
2: 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0: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2: 怎么了？
0: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啊。
2: 主要听唱，唱
0: 啊，听唱啊，
2: 哎、
0: 听唱啊，
2: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骂。
0: 哎，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那
2: 听唱，
0: 行行行，那我来这陈巩，
2: 你来陈巩，
0: 行。
2: 那个
0: 还一人物，
2: 谁？
0: 小花脸王顺，
2: 干嘛的？
0: 给县太爷跑腿的。
2: 干嘛呢？
0: 跑腿的。
2: 我来，
0: 来去。啊，你来这个啊？
2: 我腿功好
0: 啊，腿好、哦，对对，好嘞好嘞。
2: 那个，我问你啊，
0: 啊，
2: 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0: 你想脱了唱吗？

0: 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1: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0: 那叫什么？
1: 行头啊。
0: 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1: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0: 没有，
1: 素身唱
0: 就穿这个。
1: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0: 这麻烦点嘛。
1: 行吧，
0: 行行行，哎，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1: 哪位、啊、哪位老师？
0: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1: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0: 叫什么？
1: 不是文武场
0: 有没有啊？
1: 没有吗？哎呀，
0: 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1: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0: 拿嘴学。
1: 对，
0: 那就这么着了。
1: 行吗？
0: 就这么着了。
1: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0: 干嘛？
2: 您帮我搭着桌子。
0: 什么？
1: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0: 等会儿，等会儿。干嘛？
1: 跟我搭着桌子。
0: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
1: 啊？哎，不是，
0: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1: 那
0: 我自己来呀。
1: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0: 放这儿啊！
1: 慢点，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0: 行吧，
1: 哎、还得搬把椅子，
0: 我来，哎，
1: 哦，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0: 放哪儿？
1: 啊，就这儿就行，
0: 好，
1: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下啊，行吧，这归后台，哎呀，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0: 好嘞，
1: 行吧，咱来一出，
0: 有点激动、啊，
1: 哎，不，您不用激动，
0: 来来来，
1: 啊，周凤草，
0: 我替你激动，
1: 哎，谢谢您，您给我打招呼啊，打，
0: 我给你打家伙，
1: 是，
0: 好嘞，
1: 好嘞，我帮着您啊，
0: 错不了了啊，
1: 哼，
0: 降，
1: 喂，
0: 起降起，降起降起，降那个起降起，降那个起降起，降。
1: 来吧啊！哎呦，这个
0: 怎么了？
1: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0: 怎么意思啊？
1: 不是，
0: 你让我打家伙，
1: 打您熟悉的那个。
0: 打我最熟悉那个，
1: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0: 这肯定没错，
1: 老先
0: 错不了，错不了，
1: 我可帮着您呢啊！
0: 不记了啊，
1: 咱别显眼啊，来啊！
0: 哼，叮咚，哎，叮咚，叮咚，
1: 谁呀、啊？
0: 我袁涛，
1: 来吧，啊，我就知道是这个。
0: 怎么了？
1: 送嫂了，哥们儿，嗯，
0: 什么
1: 玩意儿？不是熟悉小罗大雷，这不是都是这唱？咱唱京剧，
0: 我知道啊。现在啊，跟大伙说啊，好多都改革了。
1: 什么改革了？
0: 尤其这个过门啊，锣鼓家伙啊，我们都改成那个叮咚了
1: 啊，多别扭啊！
0: 不别扭
1: 啊，
0: 这样，那个你唱啊，我按我的来，我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1: 这还不耽误呢，这是
0: 行不行？
1: 那先凑合唱吧，
0: 来，
1: 就按您的来啊，
0: 按我的来，
1: 真能行啊！
0: 哎呀，来啊，不了不了，一样都。
1: 所以哦，来啊，腾，
0: 叮咚。叮咚，
1: 哎呦，
0: 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1: 区区县里怎站得？

0: 腕子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吗？
1: 你别说啊，佳硕，你唱不错、啊，
0: 打您给我打个家伙，哎，谢谢您，谢别捧了，哎，
1: 叮叮叮咚，哎呦，
0: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1: 叮咚，
0: 飞凤积雨且勾栏，
1: 叮咚，
0: 如今暂就中谋县。春雷一动响九天，
1: 叮咚，
0: 下官
1: 叮咚，
0: 姓陈
1: 叮咚，
0: 名公
1: 叮咚，
0: 字公台叮咚，来吧来吧，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1: 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0: 对，
1: 叮咚，
0: 还打呀？
1: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0: 死心眼儿。本县中牟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申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有叫你呢
1: 啊！
0: 给我搭个架子呀！
1: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儿啊？怎么还搭架

0: 让动一下，就给我搭个腔。
1: 干嘛？
0: 哟
1: 哟，
0: 哎，对对对，
1: 哟哟，切个闹，
0: 哎哎，
1: 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炮。来来来，不，就一声，就一声，哟哟就完了，
1: 哟就完了。
0: 对对对，
1: 真麻烦，
0: 又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啊，
1: 来，
0: 左右
1: 哟，
0: 伺候了，
1: 我怎么着？我出，
0: 你伺候出来呀？
1: 啊啊啊！臣，
0: 哎呦呦呦，喂喂，这是真假陈功吗？不是，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1: 我小，
0: 小脸这是啊！您这，
1: 你说啊哈不就完了吗？
0: 谁说啊哈？你
1: 平时见面都啊哈？
0: 好，行了，累了，来吧来吧，来哟
1: 哟，
0: 伺候了
1: 啊哈！
0: 台台令定台。
1: 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啊
0: 嗨，你吃蛤蟆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老爱嗨啊？
1: 那应该呢。
0: 有两句啊。
1: 什么？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哦，还是老
0: 再来
1: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披萨呢？
1: 哦，披萨？
0: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1: 哦，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1: 我以为照相。
0: 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这样，这好了
1: 啊。
0: 参见太爷。
1: 哦，罢了。
0: 谁见谁呀？哎呦，你见我。
1: 哦，我见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哎，
0: 真是不抬杠啊！
1: 你对我，你
0: 说说词儿，说词儿，你的还是你词儿
1: 啊？我什么？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四个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四个曹操拿到加急的。
0: 这嚯！
1: 这个快
0: 真不是同城。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1: 哎，
0: 有活为证，
1: 有发货单为证啊。
0: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1: 什么职业？我唱戏、
0: 啊、保健为证。
1: 哦，保健为证。哦，有保健为证啊。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呜、胡牙
1: 要退货
0: 要。哎呦，
1: 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先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不是我说
0: 的，不是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我没什么毛病。
0: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宝剑，我害怕。
1: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0: 对，
1: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0: 我不退货。
1: 这个
0: 宝剑是谁的呀？
1: 啊，
0: 曹操的宝剑、
1: 哦。
0: 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了。
0: 待本县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1: 嗨，赏什么呀？您给一好评就行啊。
0: 这还是这个呀？来
1: 哟，
0: 将此棵草交上堂来。你看这倒霉模样，嗯。
1: 报告太爷，
0: 讲
1: 老曹他没来
0: 啊。
1: 啊，
0: 捉放曹吗？曹操没来
1: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0: 干嘛去了？
1: 那个
0: 是哪个呀？
1: 去了。
0: 行了，您等会儿吧。
1: 啊，
0: 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1: 哦，我赶曹操。
0: 对呀、啊，
1: 赶曹操我在
0: 行、啊。哎，对，将此棵曹押上堂来。
1: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0: 您呀、啊，这样，哎，对。您把您那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您啊？您不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是。
1: 我谁？
0: 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1: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
0: 您
1: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0: 白忙活咱们。
1: 我能不会唱吗？
0: 你会吗？
1: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0: 对，曹操
1: 出龙潭什么虎
0: 除龙男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钟谋先刺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头一个字儿啊，您
1: 不是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0: 是啊，
1: 唱出来还是那老味儿啊，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啊、
0: 哦哦，
1: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0: 怎么改革啊？
1: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0: 都听老戏？
1: 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0: 那我就不信这个。
1: 你不信？
0: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丁总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看你别废话啊、嗯、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0: 怎么 PK 啊？
1: 好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不好你按我的来。
0: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1: 你来啊，
0: 我就不信这叮咚能站得住。我告诉你，
1: 听听
0: 来啊，花脸啊，四句出龙潭入虎穴啊，
1: 先听你唱。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患，有谁知钟某先那怎如网罗，怒冲冲谋起把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1: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0: 你呢？
1: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0: 什么精髓？
1: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亡命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呀、
0: 啊！哦，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1: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这都是有抱负的人。
0: 那怎么唱呢？
1: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
0: 啊，
1: 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0: 你来一来，
1: 听着，
0: 励志四句啊，
1: 励志的四句啊。
0: 曹操，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先刺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把我怎样发落。怎样发落？蹦蹬仓，先生您快递到，
0: 这还是快递呀、啊？你，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

0: 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这炸丸子，
6: 炸丸子，
5: 六丸子，
6: 还是丸子，
5: 还有这红烧
6: 什么呀？
5: 丸子，
6: 怎么这么多丸子？
5: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6: 什么事儿啊？您说。
5: 这是倒退60年前。
6: 嚯，60年前
5: 在天津
6: 哦，
5: 南市有个大舞台。
6: 什么呀？
5: 这天晚上
6: 啊，
5: 唱了三出戏。
6: 哪三出戏呀？
5: 都是好戏
6: 哦。您说这头一出，
5: 头一出叫打交赞。
6: 哦，这是宋朝的戏。
5: 哎
6: 啊，
5: 二一出呢，
6: 嗯，
5: 叫打严嵩，
6: 这是明朝的戏。
5: 三一出
6: 啊，三一出
5: 全部的
6: 什么呀？
5: 群英会。
6: 嚯，这是三国戏呀。
5: 常听戏的主
6: 啊，
5: 对这三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6: 没错，
5: 这三出戏、
6: 啊、
5: 热闹不热闹？
6: 太热闹了。
5: 热闹的是啊
6: 啊，
5: 这三出戏啊
6: 啊，这三出戏怎么了？
5: 搁一块儿唱了。
6: 哎，那不能够，
5: 不能够。
6: 那怎么唱？
5: 头一出
6: 啊，
5: 打交赞
6: 哦，
5: 唱完了以后去交赞，这个演员呢
6: 怎么了？
5: 没卸妆
6: 啊，
5: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6: 啊，胡子
5: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6: 啊。
5: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哦、
6: 探班来了，
5: 俩人坐那儿聊。
6: 嗯，
5: 正在这个功夫
6: 怎么样，
5: 二一出上了。
6: 二一出
5: 打严嵩啊。
6: 啊，对对对，
5: 这出戏啊，
6: 嗯，
5: 老生花脸的对儿戏。
6: 没错，
5: 大伙儿都熟悉。
6: 对，
5: 你看过去北京、
6: 嗯、
5: 有一位老演员。
6: 哪位啊？
5: 还是个名演员呢。
6: 您说一说。
5: 大师级的人物
6: 啊。谁呀？
5: 马连良。
6: 哎，
5: 你要到上海，
6: 嗯，
5: 有一位周信芳，
6: 那是奇派，
5: 都是善言此句。
6: 对 对, 对，
5: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6: 哎，这是人物。
5: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
6: 嗯，
5: 叫严嵩。
6: 不错，
5: 这戏
6: 啊
5: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6: 哎，
5: 一出来，
6: 嗯，
5: 小花脸叫严霞。
6: 哎，对，
5: 上场来，
6: 嗯，
5: 有这么几句。
6: 那您给来来
5: 啊。啊，抬抬令令抬，
6: 你瞧，
5: 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
6: 嘿，
5: 下官严霞，
6: 报名。
5: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6: 谁呀、
5: 啊？邹应龙啊！
6: 哦，
5: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6: 对，
5: 严霞回禀一声啊。
6: 嗯，
5: 有请太师爷。
6: 回禀的。
5: 嚯！这时候严嵩
6: 啊，
5: 起唱。
6: 对，叫板呢。
5: 昔日有个王莽臣。
6: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5: 昔日有个。
6: 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5: 您这人口冷了
6: 啊。夸您好呢。
5: 唱完了以后啊，
6: 嗯，
5: 紧跟着就出场。
6: 哎，
5: 出场您一瞧，
6: 嗯，
5: 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6: 是吗？
5: 奸臣的相啊。
6: 哦，就白脸。
5: 严嵩什么模样？
6: 就大白脸的。
5: 戏曲舞台上，
6: 嗯，
5: 有几个人物跟严嵩这模样差不了多少。
6: 哪几位呢？
5: 你像红梅阁那贾似道。
6: 哦，对对对对，
5: 大白脸，
6: 大白脸。
5: 哎，
6: 嗯，
5: 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6: 啊，这也是白脸的，
5: 大白脸
6: 啊。
5: 还有这个。

0: 宇宙风的赵高
1: 啊，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啊，
0: 群英会的曹操，
1: 对，
0: 大白脸，
1: 都是白脸，
0: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1: 哎，
0: 这叫白脸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严嵩
1: 嗯，
0: 带的是残满。
1: 哦，就是花白胡子
0: 啊，对
1: 啊，
0: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1: 没错。
0: 出来以后，
1: 嗯，
0: 还得唱这么几句。
1: 哦，还得唱，
0: 哎，
1: 那唱哪几句？
0: 唱完了以后呢，
1: 嗯，
0: 这叫归小座。
1: 哦，什么是小座呢？
0: 这个，
1: 嗯，
0: 一张桌子
1: 啊，对啊，
0: 头了摆一把椅子。
1: 哦，这就是小座，
0: 这叫小座。
1: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0: 啊，那叫大座。
1: 哦，一边一把这椅子，
0: 这叫八字儿。
1: 你瞧，都有讲究，
0: 这都是术语。
1: 哎，
0: 坐下来以后，
1: 嗯，
0: 要念这么几句
1: 啊？哪几句呢？
0: 君不君来，臣不臣，
1: 嚯，
0: 杀害忠良，到日今，私藏九龙，观一鼎，要谋大明
1: 啊，
0: 今乾坤。
1: 哥，
0: 哦，严嵩
1: 报名，
0: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我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1: 你瞧，
0: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我儿是藩就不有九五之尊？
1: 哎呦，这是要
0: 严德侠
1: 叫严侠呢，
0: 伺候太师爷。
1: 嗯，
0: 大事通平，小事任尔去吧。嗯，
1: 小事就不管了，
0: 多的派头啊！
1: 哎，
0: 大事通禀，
1: 嗯，
0: 小事任你去办，
1: 这气场。
0: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1: 哦，
0: 好，邹应龙，
1: 我还得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1: 对呀、啊，
0: 要见本老夫何事？
1: 是啊，
0: 他言说有好心当谢。
1: 哦，
0: 哦，好心当心，严德侠、
1: 啊、叫严侠，
0: 饥饿苦生的糖，
1: 要升糖，
0: 击鼓升糖。
1: 嗯，
0: 升糖怎么着呢？
1: 啊，
0: 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1: 哦，
0: 改大座。
1: 是是是是，
0: 坐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严侠。
1: 怎么嘱咐的呢？
0: 叫那邹应龙东绝门大功，西绝门失礼，报个恩儿人
1: 进。
0: 太师爷有谕，邹应龙听着、
1: 啊、
0: 东家门大功，西家门失礼，炮门而进、啊、
1: 是
0: 这功夫。
1: 嗯，
0: 邹应龙再上场。
1: 对呀、啊、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呢？
0: 打起来了
1: 啊。这跟谁呀、啊、
0: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1: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0: 先勒得紧了。
1: 哦，
0: 下来以后就跟那勒头的嚷。
1: 这嚷什么呀？
0: 说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急了。
0: 你怎么回事？你啊，
1: 扔什么呢？你
0: 这都红了。
1: 呵，
0: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1: 有车。
0: 有把手劲没有、啊？
1: 嚯！
0: 你勒这么紧，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1: 就是。
0: 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1: 啊！
0: 晕了，晕了，倒好上来，算谁的？
1: 是。
0: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1: 谁的责任呢？
0: 你看，等会儿再嚷。你看，等会儿再嚷。
1: 什么意思？
0: 你什么卷？你什么脾气啊？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子劲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倒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1: 也是
0: 啊，你怎么回事？你什么卷？你什么卷？你有义德吗？我怎么义德啊？又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我怎么
1: 呀？来一扫堂腿，
0: 俩人鼓了起来了。
1: 是，这哪儿的事啊？
0: 你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啊！
0: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1: 该演出了。
0: 小花脸严侠都叫上了
1: 啊，
0: 那俩人打起来了。
1: 哎呀，你看看，
0: 管事的一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1: 没法办了，这
0: 嗨嗨嗨嗨，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0: 怎么着？
1: 上场
0: 啊？是上
1: 应龙
0: 上场
2: 上啊？
0: 应龙上场。
2: 对，
0: 后边这出戏是什么呀？
2: 啊，
0: 群英会。
2: 哦，三国的戏吗？
0: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2: 嗯，
0: 是个老先生。
2: 哦，
0: 老子八月就把这妆扮好了。
2: 哦，好，
0: 服装也穿好了，
2: 啊、
0: 就是那项纱没勒。
2: 哦，
0: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2: 啊，端着。
0: 他呢，怕误事。
2: 嗯，
0: 然后那黑满呢？
2: 啊。
0: 就跨在这个玉带上，
2: 好预备着。
0: 上场门找把椅子，
2: 嗯，
0: 往那一坐。
2: 怎么着？
0: 因为岁数大了，
2: 啊，
0: 别误场
2: 哦，
0: 所以那听着
2: 啊，
0: 闭目养神，
2: 早扮三光，
0: 琢磨自己的词儿。
2: 对，
0: 正在这个功夫，
2: 嗯，
0: 就听着管事，嘿，
2: 怎么着？
0: 应龙上场，
2: 催场的。
0: 应龙上场，
2: 是啊，
0: 倒霉。
2: 什么倒霉了？
0: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2: 啊，
0: 叫程永龙。
2: 哦，程永龙，
0: 程永龙，
2: 这么仨字儿，
0: 耳朵背
2: 啊，
0: 听错了。
2: 那他听成了，
0: 人家叫应龙啊。
2: 对呀、
0: 啊，老头以为叫他呢
2: 啊，
0: 往那一坐一听，永龙
2: 啊
0: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2: 呵，
0: 亏了我早扮上了
2: 啊，
0: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2: 这还万幸呢，
0: 一伸手
2: 啊，
0: 那意思勒上
2: 啊，是
0: 旁边这跟包的，
2: 嗯，
0: 纱帽啪。这么一扣
2: 还真听话，
0: 那还不快，
2: 是是是，
0: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了
2: 啊，
0: 摘起来本儿一带，
2: 这顺手了，
0: 就是在上场门，
2: 对啊，
0: 往这儿一站就是抬口
2: 啊，
0: 就听着哦、
2: 哇，这弹唱没上来呀、
0: 啊、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呢
2: 啊，
0: 打鼓的吓一跳，
2: 就是啊，
0: 嗯，怎么这动静啊？
2: 对呀、啊，
0: 老生是嗯哼呢
2: 啊，
0: 怎么这模样？
2: 动静太大了。
0: 这谁上来了
2: 啊？谁呀、
0: 啊？这不知道啊。
2: 啊，
0: 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2: 对呀、啊，
0: 打不了自己的责任呢。
2: 嗯，
0: 那打吧，
2: 那来吧。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
2: 这就起家伙了。
0: 好，曹操出来了。
2: 哎，
0: 曹操出来有份。
2: 嗯，是啊，
0: 有份有份。
2: 曹操
0: 那可不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

0: 高桥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是有点憋得慌。哎呀，
2: 你想清啊！
1: 啊，
2: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1: 没错啊，
2: 他没有向后边学嘛的
1: 啊。对，没有
2: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1: 对，
2: 没有往台后边学嘛，
1: 不能瞟台。
2: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1: 哦，都不知道。
2: 照唱，
1: 嗯，
2: 空嘞空，一切切空，还是曹操的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2: 昨夜晚饮琼浆，醺醺大。
1: 醉了，
2: 空嘞空，一切皆空。每日里思巧计，今朝双眉早下了铜雀台，雀巢二人眉。
1: 好，二美大乔小乔
2: 还得缝一句 啊。杀刘备，灭孙权，方臣心碎。
1: 志向远大，
2: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1: 哦，归小座。
2: 归小座。
1: 嗯，
2: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2: 是坐椅子
1: 啊，
2: 非得拿袖子掸一下。
1: 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2: 不是，
1: 那是，
2: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1: 哦，怕坐地上，
2: 万一没有呢？
1: 对，
2: 夸嚓，
1: 哎，
2: 大帅曹操。
1: 对了，坐空了，
2: 底下一场下
1: 啊，
2: 这不行，
1: 那就砸了。
2: 得掸一下，
1: 啊，
2: 假装掸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1: 哦，
2: 这一掸。胆坏了，
1: 怎么了？
2: 没椅子
1: 哟，还胆对了，
2: 暗含着不高兴了。
1: 哎，
2: 埋怨这个剪场的
1: 啊，是
2: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1: 就是的，
2: 这儿没放椅子
1: 啊，
2: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2: 向后边一瞪眼
1: 啊，
2: 坏了，
1: 怎么意思？
2: 看见严嵩了。
1: 哦，俩人对上了。
2: 对上了，
1: 呵，
2: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1: 啊。就是
2: 因为去曹的这个演员呢
1: 啊，
2: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
1: 对对对，
2: 一看这个坏了，冒场了。
1: 你可上早了，
2: 这才明白。
1: 对，
2: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嗯，
2: 我这曹的先出来了
1: 啊，
2: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1: 那不能回去了，
2: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1: 啊，
2: 但是不承认。
1: 哦，不承认错误，
2: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1: 哦，
2: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哎呦，分担一下，
2: 拿手一指这严嵩
1: 啊，嚯，这是
2: 你是何人？
1: 哎，
2: 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呵，他先长嘴了，你看了吧？
2: 严嵩心了话，我动窝了吗？
1: 啊，没有，
2: 我上来我就坐这儿了。
1: 对呀，
2: 谁占谁的座啊？
1: 没招他。
2: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
1: 啊，
2: 就见这曹操
1: 啊，
2: 拿袖子一挡脸，
1: 怎么了？
2: 背着观众。
1: 哦，
2: 这叫打背功
1: 啊。对，
2: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1: 说的什么呀？
2: 钻锅。
1: 钻锅？
2: 什么叫钻锅呀？
1: 哦，您介绍一下。
2: 就是现场编词儿。
1: 哦，现场发挥，
2: 即兴发挥。
1: 哦，
2: 钻锅。
1: 哦，现场发挥了，
2: 这就明白了。
1: 嗯，
2: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1: 这是气的，您看，
2: 暗含着使劲。
1: 对，
2: 你是何人？
1: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2: 大汉的曹操，啊，
1: 都快气炸了。
2: 就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1: 他生气呀，
2: 啊！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啊。
1: 对呀，
2: 啊，严嵩一想，
1: 嗯，
2: 拿严霞撒法子吧。
1: 哦，拿他
2: 严德霞。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1: 啊，就是
2: 伺候太师爷，看得住。
1: 搬座去了，
2: 看座，那不能让那曹操站着
1: 啊。对对对对，
2: 他也得起来呀。
1: 啊，
2: 场面得起呀。
1: 就是
2: 啊，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
1: 啊，
2: 一说看座就得搬椅子。
1: 对，
2: 吹场。

0: 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1: 哎呀，嚯，真乱！
0: 怎么摆呀？
1: 嗯，
0: 一边一把。
1: 哦，
0: 这叫八字儿。
1: 对，八字
0: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
1: 嗯，
0: 又没词儿了。
1: 哎，对，那对看着吧。
0: 说两句客套话吧。
1: 好，那说吧。
0: 严嵩先说呀。
1: 怎么说的呢？
0: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你瞧，
0: 还挺客气。
1: 哎，
0: 曹子一看，哎，曹某来的鲁莽，
1: 这是句良心话。
0: 太师海涵
1: 啊，
0: 岂敢？
1: 你还挺客气，
0: 又没词儿了。
1: 哎呦，
0: 接着想辙呀。
1: 对，想想吧。
0: 陈相
1: 啊，
0: 严某有意与太师
1: 啊，
0: 结为金兰，
1: 要拜把兄弟，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1: 哦，问问吧。
0: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1: 还蒙对了，你看了吗？
0: 严大爷，
1: 老叫严侠的，
0: 曹太师爷，香案伺候。
1: 摆香吧，
0: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儿
1: 啊，
0: 真够难的
1: 啊，就是的，
0: 我还得吹呀、
1: 啊，
0: 滴个啦，滴个啦，滴个滴个啦，滴个啦，滴个滴个。好，摆了半天，
1: 嗯，
0: 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
1: 哎，
0: 嗯，拜把兄弟，
1: 那倒是拜吧，
0: 拜拜、
1: 啊，
0: 拜把兄弟
1: 啊。
0: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分大小，
1: 哦，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这好问
0: 呢！哎，让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0: 您怎么分的？
1: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差了好几百年呢。
0: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1: 那可不呗，
0: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1: 那怎么分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1: 哎，啊，
0: 严嵩戴那叫残满。
1: 啊，对啊，
0: 花白胡子，
1: 花白的呀。
0: 曹操戴的那个
1: 啊，
0: 群英会您都看过，
1: 是
0: 那叫黑满、
1: 啊，是黑胡
0: 黑胡子。
1: 啊，
0: 这俩谁岁数大？
1: 哎，
0: 严嵩岁数大呀。
1: 哦，啊、
0: 严嵩就得是哥哥
1: 啊，
0: 曹操就得是兄弟。
1: 你看，
0: 俩人往这一坐
1: 啊，
0: 很高兴。
1: 哎，
0: 这个功夫啊，
1: 嗯，
0: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1: 要让酒啊，
0: 亲，哎呀。这一叫板不要紧，
1: 嗯，
0: 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叫开唱。
1: 哎，
0: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1: 这叫板了。
0: 论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回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不知道。你看他，
1: 我这份儿乱的这个。
0: 铃儿当，当杆铃儿当，当杆当啊，杆铃儿当。好，开起来了
1: 啊！
0: 二黄原版。
1: 对呀、啊，
0: 这一听，嚯。琴响了，
1: 这要唱啊，
0: 那还得编两句啊。
1: 啊，那编吧。
0: 严嵩先唱的
1: 啊，怎么唱的呢？
0: 太师府，拜请我宴，开怀畅饮，醉身喊丞相细听，分明在严汉那朝为首相。带领着重兵将，说你为尊。
1: 嘿，好，这夸的。
0: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1: 啊，对啊。
0: 一拖这胡子
1: 啊，
0: 哎呀，夸奖啊了。
1: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啊。
0: 太师府，
1: 嗯，
0: 舍求我也。江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热堂，这炸丸子，
1: 炸丸子，
0: 六丸子，
1: 还是丸子，
0: 还有这红烧
1: 什么呀？
0: 丸子
1: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0: 这切糕
1: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无忧
1: 什么呀？
0: 拜堂
1: 嗨，管得太宽。 穿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就是
0: 严嵩一种，我也得编呢。
1: 还是一样啊，
0: 听得了、
1: 哦，这也要唱，嗯，
0: 唱就没完了
1: 啊。
0: 后台呀更热闹了
1: 啊，怎么了？
0: 管事的急了
1: 啊，是啊，
0: 这什么玩意儿？这
1: 太乱了，这个。
0: 孙云龙，孙云龙，我告诉你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1: 你看看，
0: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1: 啊。
0: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1: 啊！是，
0: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1: 啊。对，
0: 你们打严嵩
1: 啊，
0: 他能敢上去吗？
1: 啊，是他怎么了？
0: 不敢上去呀。
1: 哦，
0: 不敢上，我不上，
1: 害怕了。
0: 这我可上不去。
1: 你看
0: 这我可不上
1: 啊！
0: 万一上去叫大好怎么办呢？
1: 哎呦，对，
0: 有没有叫大好的
1: 啊？有吗？
0: 还真有叫大好的，
1: 是吗？
0: 早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台底下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
1: 对，
0: 叫个大好，给他痛下来。
1: 嗯，
0: 刚要叫道好，
1: 嗯，

0: 给他痛下来。刚要叫道好，旁边有一位老先生，当戏演砸了，脸面何在呀？
1: 是下不来台
0: 了，咱们都得呵护。
1: 哎，
0: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1: 都得理解。
0: 你一个通，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1: 就是
0: 心里就别扭啊。
1: 说的有道理，
0: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1: 没错没错，
0: 都得原谅。
1: 哎，
0: 这是舞台艺术。
1: 对，
0: 不许叫道好，
1: 别叫，
0: 你别喊，你也别喊，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1: 都别喊了。
0: 咱看看这孙子怎么唱。
1: 哎，对。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0: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啊？
1: 这哪受了
0: 啊？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1: 是
0: 啊，那这么着，那个蒋干你上去
1: 啊，那他来吧，
0: 你上去，你上去
1: 啊，救场去，
0: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1: 哎，
0: 蒋干说我也不上，我也不上，我也怕叫道好。
1: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0: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焦赞过来了。
1: 焦赞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1: 是
0: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又喝酒又论大小又唱。
1: 对呀、
0: 现在正唱的这切糕为什么没有白糖？
1: 这实在没招了。
0: 你说这个戏怎么结束？怎么往下进行
1: 啊？对呀、
0: 就这个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哦，他来
0: 本儿，把然后这么一挂，
1: 哦，
0: 抄起一把打将的钢鞭，
1: 嚯，
0: 站在上台口，站。
1: 哎呦嚯！
0: 这又是叫家伙
1: 啊！对啊，
0: 家伙一叫，
1: 嗯、
0: 打鼓的一看，哟，这又谁？谁出来了？这是
1: 啊，
0: 没防备啊！
1: 是
0: 啊，叫起来就得打呀！
1: 对啊，
0: 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您在焦赞
1: 啊，
0: 提着鞭就出来了。
1: 怎么出来的？
0: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1: 就是啊，
0: 焦赞上来兵行刚，两个奸贼聚一堂。
1: 哦，
0: 怒气不过气，二堂啊上，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
1: 上二堂来了，
0: 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啷子，扛呀呀对，
1: 哎呦，好做呗，
0: 要二子三个阎王，扛谁扛着我打，论鞭刚要打
1: 啊，
0: 严霞一看，哗，焦赞上来了，
1: 是啊，
0: 他高兴了，
1: 他怎么了？
0: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1: 啊，
0: 呀。
1: 哎呦，
0: 原来是今儿也来了，今儿也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
1: 还让酒呢你？
0: 让焦赞喝酒
1: 啊？
0: 这都心里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1: 就是的，
0: 你呀，别功夫喝了，你呀下去呗。
1: 哎，对，给踹下去了，
0: 踹下去了。
1: 那还剩仨人。
0: 袁霞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1: 哎呦，
0: 好。就坡下驴，他下去了。
1: 好家伙！
0: 您再看焦赞、
1: 啊，
0: 拿手一指曹操：“曹泽雅，
1: 啊、
0: 曹伯慈，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严嵩可不让了。
1: 哦，
0: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1: 哎，好，又下去俩，
0: 压着他们俩下去了。
1: 哎，
0: 焦赞一看，嘿，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对呀、
0: 台上就是自己了。
1: 啊，
0: 台上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往后面一直待。二位奸子哪里逃走？待我追你们来了，他也下去了。
1: 哎，
0: 是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5: 嘚瑟也是满语。
6: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4: 有联系吗？
6: 那当然了。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能没联系吗？
4: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6: 是吧？
4: 您给具体讲讲。
6: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4: 想啊。
6: 好，想向我学习一下。
4: 对对对，
6: 好，行，我今天可以教你。但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6: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磕一个。来，
4: 行，别鼓掌。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6: 可以，
4: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6: 哪句呀？
4: 姥姥。
6: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4: 怎么了？
6: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
4: 确实没羞没臊。
6: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4: 您说。
6: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4: 北京话。
6: 错了。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4: 不能。姥姥是北京话。
6: 怎么证明？
4: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6: 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4: 对，
6: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4: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6: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4: 哪有这么个单位、
6: 是不是？
4: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6: 错了，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4: 什么唠唠？
6: 唠唠。
4: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6: 这唠唠啊，就说这人笨蛋，什么都不成。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4: 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6: 演变过来的。
4: 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6: 掰扯掰扯也是满语啊。
4: 掰扯也是满语。
6: 掰扯比。
4: 掰扯比。
6: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4: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6: 掰扯比。
4: 行，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6: 认怂。怂也是满语呀。
4: 怂也是满语。
6: 满语的怂蒙比。
4: 怂蒙比。
6: 怂蒙比。
4: 这什么意思？
6: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蒙比。人怂。
4: 这么

0: 那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
0: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比，
0: 嘚瑟伦比啊，
1: 满语嘚瑟伦比啊，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0: 啊、哦，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粗鲁哦。膈应，滑了，哦，糊弄，呵，撒起马，都是满语
0: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0: 是，
1: 这都是满语，
0: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0: 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0: 啊，可以啊，
1: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0: 啊，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0: 那可以，
1: 这可以吧？
0: 可以，
1: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0: 那是老理儿，
1: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0: 是啊，
1: 要说什么话呢？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0: 哦，您称呼我阿哥。
1: 对，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0: 公子哥叫阿哥。
1: 对，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0: 您先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
1: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0: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1: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0: 咱们互相称阿哥。
1: 好，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开始。
1: 哟，阿哥，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0: 听出来了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1: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0: 这是问好的意思。
1: 问好的意思。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意思。
1: 都挺好。
0: 咱再来，再来。
1: 对。阿哥，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哥们儿好，
1: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0: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1: 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0: 我说什么？
1: 你得说俄摩西塞人。
0: 好，俄摩西塞人。
1: 俄摩，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俄摩西塞人啊，俄摩西塞人。你得说这是满语，
0: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0: 的意思，
1: 太好了，
0: 叫阿姆西塞人。
1: 哎，对，阿姆西塞
0: 可以。哎，
1: 你别可以哪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0: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0: 阿姆西塞人，阿姆西塞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0: 再兴奋一点，阿姆西塞人，阿姆西塞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那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了。
0: 别老折腾，
1: 再来。阿哥，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比身体双方可比。
0: 我们西三人，
1: 好，哎，回见啊！哎，
0: 等等，别回见呢、
1: 啊？怎么的？
0: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 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0: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包一鼓不起，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0: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阿摩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0: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阿摩西塞人上边，哥们儿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0: 那句什么意思？
1: 比森迪索沃克比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0: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
0: 去你的吧。
2: 居家卫视由北京一峰方圆中。

0: 台居然在外地啊，远程操作，远程指挥，您说这胆子够大不大？
1: 这是胆子大呀，
0: 嗯，
1: 还是有计划呀。
0: 哎，说到这儿，今天我们居家卫视就带着大家亲自验房。
1: 好，

0: 李老师
1: 啊，
0: 先问您个问题，
1: 你说
0: 进来以后视觉效果怎么样？
1: 太亮堂了，
0: 亮堂吧，
1: 亮堂。
0: 我跟您说，原来他们家可不是这效果
1: 哦，
0: 采光特别的不好。
1: 哎呦，
0: 屋里一进来呀，用老北京话叫什么？去晚乌黑，
1: 压抑的。
0: 对，您琢磨那生活多没意思。
1: 就是，
0: 您看看现在敞亮吧。而且我跟您说，李老师眼睛里看到的所有的家具柜子，全是我们益丰方圆的
1: 定制家具。
0: 定制家具，来，我先给您看看，您看这鞋帽柜，它这个设计的就很人性化，李老师，您看，
2: 没错的
0: 是，因为这个生活在这儿呢是老两口
1: 哦，
0: 穿个鞋回来脱个鞋很方便，
1: 对。
0: 而且您看这边是一面墙的电视柜，也是我们的定制家具，
2: 这像冰箱吗？
0: 对对对，放冰箱。您看这个柜子上面给你设计的呀，非常的丰富多彩，上面有玻璃柜，而且巧妙的把那么大的一个空调给镶嵌进去了，
1: 对，
0: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多宝格，
1: 对。
0: 然后您往前看啊，李老师，他们家这个阳台我觉得很有特色。
1: 嗯，
0: 首先您看采光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老两口对这个生活品质啊非常有要求，他不在阳台晾衣服，他就是想让这阳台有充分的空间，老两口坐这儿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报，多惬意的生活。
1: 这设计师啊，
0: 嗯，
1: 把人家老两口的心情都给设计出来。
0: 李老师
1: 啊，
0: 这是我们老两口的主卧
2: 哦
0: 啊，您看这个卧室很有特点，榻榻米，
2: 对，它底下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0: 哎，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优势
2: 啊。
0: 而且这个家具的颜色啊，包括它这个金色的镶边，都是标准的这统一的中古风。而且您还发现吗，他们家有一特别大的飘窗，采光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特别到位。
1: 这是那自动的晾衣服的，
0: 哎，老两口呢这个上岁数了，他肯定不能上下够啊，
1: 对，
0: 这自动的也很方便生活。
1: 好好好，
0: 还有一个您看他们家有一个特点是通铺的，刚才我跟您说地板砖，
1: 地砖，
0: 地砖，家里的卫生打扫起来也方便，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卧室啊可以说设计这个动线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1: 很到位。
0: 那么看了这么好的卧室，那它的卫生间呀、厨房，老话叫金厨银卫，怎么样呢？
1: 对，那咱得看看去。
0: 哎，我跟李老师分别的带着大家去看。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厨房啊，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非常的干净，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这种文艺小清新的墙砖，说明我们设计师啊真的是动了小心思。而且您看它这个上面的柜子和下面的柜子，包括它的橱柜的顶面的颜色都是统一的，而且没有任何把手，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咱们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家庭，家里小家电非常的多。哎，说到这儿又是我们益丰方圆的强项，您看两边的墙上这么多的插座啊，我们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有多少小家电我们都没问题。那么您跟着我往里走，还有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设计，非常巧妙的把这个洗衣机给镶嵌在里面了。总而言之，在这么一个特别温馨特别舒服的厨房里，做出的美食一定是非常可靠。
1: 厨房呢，富强已经给您介绍的非常到位了。那么我的任务呢，就是介绍这个卫生间。您看这个卫生间，首先说这个门外边看不见里边，里边看不见外边，一推就藏起来了，不占空间，走起来很方便。这样的设计对老年人来说是很到位的。里边很宽敞，干湿分离，有一个最大的亮点，亮，老年人希望亮，什么都看得见，这东西在哪儿放着伸手所得。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座位，这个座位对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他可以坐着来洗澡啊，也可以，您瞧这是不是很靠谱啊，他设计的这么

0: 得请出设计师仔细的跟您聊聊。
1: 我是本案设计师田静茹，您现在看到的呢是实测70平米的两居室。这套房子呢是业主的女儿买来为父母养老居住的，所以呢也要适当的有一些适老化的设计。那么对于风格上呢也有一定的要求，多储物的条件下呢又不能单调设计。针对这些问题，我做了以下的改造。装修前入户呢没有独立的换鞋区域，储物空间呢比较薄弱。这次设计呢整体的做了一个挂衣区、换鞋凳，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镂空设计。冰箱呢是业主原来保留的，所以呢在做定制柜设计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把冰箱的尺寸预留出来，并且呢做了内嵌处理。这样子的话，咱们在客厅使用，包括到厨房做饭过来拿取都比较方便。客厅地面呢铺的是60×1.2米的仿木地板的地砖，它呢既有木地板的温暖质感，又好打理。电视柜的这个部分呢，我下面设计了一个镂空格，这样的话咱们所有的线都可以隐藏在里边，台面的话就是干净不杂乱。客厅的吊顶部分呢，我这边设计了单眼皮儿，那么横向开槽走灯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跟咱们屋里的定制家具柜的灯带也有一个整体的联动性。包括呢我身后的这个牙口的位置也没有做传统的包套，而是做了一个比较圆润的造型设计，整体的空间氛围感一下就出来了。卫生间呢装修前它是没有干湿分离的，并且呢卫生间这个平开门的开启方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咱们在洗浴啊或者在卫生间里边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人如果挡在里头的话，那么外面的门往里开是推不开的。如果按照现场的这个空间我们往外开，要不呢它就会跟防盗门打架，要不呢就会跟咱们的这个鞋柜打架。那么基于的现场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呢，我做了一个单轨道推拉门的一个设计，把推拉门呢收到了鞋柜的后边。那这样设计完之后呢，卫生间的空间既美观又安全。
2: 设计的匠心让70平米的老房容得下中古风的雅致，更装得下养老生活的从容。从量房时的一把卷尺，到施工中的一砖一瓦，再到交付时的一尘不染，一方方圆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每一位业主的托付都是沉甸甸的信任。
0: 哎呀，参观完了很有感动。
3: 嗯
0: 啊，因为一开始呢富强就跟我说了，说这个业主人家没在北京，
3: 对
0: 啊，就是大撒巴掌就交给一方方圆了。
3: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诚信还是很好的。
3: 是，
0: 那也说明这个业主对我们很相信。这样的装修我觉得真正是靠谱。
3: 所以在这儿我们想问我们的专家杨总哈，就是我们老百姓找这个装修公司它有什么技巧吗？比方说我们怎么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怎么能让我们家里的这个装修的质量得到保证？
4: 就25个字啊，
3: 啊
4: 啊，传统的公司
3: 哦，
4: 适当的规模
3: 哦，
4: 标准的工艺，
3: 嗯，
4: 透明的报价，
3: 嘿，
4: 规范的合同。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啊，那您的装修啊，基本就成功了一半。
0: 没错，
4: 首先这个设计师啊，就能给您提供统筹规划。
3: 嗯，
4: 哎，就像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设计改造大计划，
3: 嗯，
4: 就是整体风格啊不跑偏。
3: 哦，
4: 那个大计量，那我们整个的空间啊没有浪费。
3: 嗯
4: 啊，另外一个大计谋，就每一个门啊，每一个桌子啊，都体现了我们设计师的巧思。另外呢，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定制家具，
0: 没错，
4: 就是满足了它整个的一个储物量。
3: 嗯，
4: 哎，另外还有一个设计就是在厨房。
3: 哦，
4: 这里边给大家讲一下哈，厨房呢一般的橱柜哈，一个家庭至少在4米以上，
3: 哦，
4: 这个操作台才满足使用。
3: 哦，
4: 如果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可以做成双一字形，那中间呢可以留出70公分的活动的空间。
3: 嗯，
4: 装修啊虽然是个复杂的事儿，
3: 是，
4: 但是你要找一分方圆，这一切都变得简单。
0: 没错，
4: 嗯，所以选择一分方圆就是选择了一份省心与翻新。除了我们专业的设计之外呢，
3: 嗯，
4: 那我们还有几点啊，也是对我们整个装修的是一个保障。
3: 嗯，
4: 那大家怎么那么信任我们呢？
3: 哦，
4: 首先呢，我们一分方圆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
4: 一直啊深耕装修，研究装修。 啊，而且我们的施工队伍啊，包括我们的设计队伍、啊、都是非常的稳定，
3: 对，
4: 所以对客户来说呢也是有保障的。
3: 是是。
4: 另外呢，我们有一定规模的展厅，包括材料啊，啊，包括风格各异的样板间呢，
3: 对对，
4: 都能满足啊客户的一个需求。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透明的报价，
3: 哦，
4: 我们是按照实测面积计价，
3: 哦，
4: 哎，就是量多少算多少，
3: 好、嗯、
4: 啊。另外呢，就是报价呢也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和专业的角度的考虑，
3: 嗯、
4: 所以真正能做到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3: 嗯
4: 啊。第四个呢，我们就是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所以呢，基础工程呢能做到终身保修，
3: 好，
4: 哎，这客户他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3: 啊，对对对对，
4: 大家都知道，装修的时候啊，
3: 对，
4: 家里或多或少都有点老家具。
3: 当然了，
4: 所以装修之前，啊，我们就把这个家具拉到我们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给你完好无损的送，
3: 全是免费的，
4: 对，而且还是免费的，
3: 太好了。
4: 嗯，另外一个，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咱们有一个施工工作群，
3: 嗯，
4: 这里边呢有相关的施工人员都在这个群里边，
3: 嗯，
4: 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所以您看这个业主家，他的整个装修就是我们在全程线上跟进的，
3: 嗯，
4: 所以他也没有来工地，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放心啊。当然呢，这里边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定制方案的一个优势，
3: 对
5: 对，
4: 它也是采用了我们658定制方案，
3: 哦，
4: 对，所以我们这定制方案，你看包括
3: 嗯，
4: 把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
3: 啊，
4: 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嗯，
4: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
3: 嚯，
4: 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
3: 哦，
4: 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
3: 呵，
4: 就是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
3: 嗯，
4: 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
3: 好，
4: 一个空气治理，
3: 太棒了，
4: 环保装修，集装集住，
6: 一峰风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太细致了，
5: 是，
3: 这也说明我们一峰方圆有很多温馨的服务，
5: 那没错，
3: 啊，那么说到这儿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一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5: 什么呢，
3: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
5: 对，
3: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它会有双重的保障。
5: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3: 是，
5: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1: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0: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定妆修杂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走了，去北京了，
3: 到了，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9: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1: 先从跳舞开始吧。
9: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年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2026年7月6日10:40发布一条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00。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我瞅这个。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姐，那玩意怎么弄的呀？我听那玩意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2: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2: 对，卫星网络、
6: 哦、
2: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2: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2: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或者
2: 不一直有。
6: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2: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1: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嗯，不，短信我不启动它先，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1: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9: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群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0: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啊，我知道。
1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1: 啊、
10: 是吧？
11: 知道，在设置里边。
10: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0: 对。
11: 然后
10: ，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0: 对对对、
11: 啊。
1: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11: 啊，我的手机是，
10: 您的手机是不
11: 版本、
10: 这个、
11: 不符合
10: 功能。
1: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2: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7: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2: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 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2: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1: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3: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1: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2: 显示已发送，但是
14: 那边没收到，
10: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2: 没有收到。
10: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2: 没有啊。
10: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7: 没有。
10: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社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2: 行
10: 吧，
12: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0: 哎，
12: 马上关机了。
1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12: 行，那我知道了，
10: 现在哦。
12: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10: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7: 还得充电，
10: 对，也有可能。
1: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

0: 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2: 哎，这是我手机号
1: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3: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4: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3: 对，
1: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3: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 不要进入低电量，
4: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3: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5: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6: 可以，
5: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7: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5: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8: 对
5: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就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经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9: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0: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1: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2: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1: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3: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1: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1: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4: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5: 我学会了啊，
16: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7: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8: 北京啦！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这太神奇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20: 多喝水啊！
2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9: 这里是
3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这就是九院的总王。
1: 我
0: 小点声。
1: 韩大夫呀，吓死我了。
2: 我问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丁学坤丁主任？
1: 记得呀，那是咱九院的老人了。哎呀，就是人没了，挺好的一个人。
2: 那你回忆一下，这两年他进进出出医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状态、情绪什么的？
1: 韩医生，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卖报纸的，咱医院这大夫们平时谁搭理我呀？也就是丁主任，人家人好，跟我寒暄几句，仅此而已，别的人家也不跟我说呀，我是真不知道。
3: 那这样，你要想起什么就告诉我。
1: 行，没问题，
2: 回去吧。
1: 闹闹回来了，
3: 有半夜没事别出来瞎溜达。

0: 哎呦，哎呀，我干嘛呢？你吓死我了！你还吓死我了呢？那个臭小子，你刚才想干嘛？
1: 不想干嘛，想叫你起来吃饭。
0: 哎呀，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啊！
2: 干嘛呢？
0: 吃饭啊！
2: 说，找我什么事儿？哎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跟您吃个饭。我师傅的事儿。西林，你怎么？
0: 您先听我说，我已经有一些眉目了。我师傅的死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2: 你说什么？
3: 我是听东郊医院秦主任说的，师傅每周都会过去一次大查房，之前都挺正常的，但是最近半年，师傅每次去的时候都好像有心事，而且最后一次的时候，他还听见，他拿着电话在跟别人吵架。
4: 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你是要把人逼疯吗？
2: 有这样的事？
4: 师叔，您帮我回忆回忆，我师父之前跟什么人起过争执？你师父这一生一直都是与人为善，有些事明明有理，也不和患者计较，别说是患者了，跟院里的同事也从不计较。
2: 他怎么可能在电话里和人争吵，而且这么激烈呢？
4: 师叔，我想请您帮个忙。说，您帮我查一下，我师父死之前最后三个月都是哪几天去的东郊医院？最后一次去是哪一天？没问题，我帮你查查。郭麒麟。
2: 像这种事儿，你也别多想。虽然有逼死这样的话，没准是你师父当时情绪特别激动。这再老实的人，这逼急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老丁这辈子淡泊名利，再加上又是这么个积德行善的职业，像他这性格，有什么人真的想把他逼死呢？ 你说是吧？放心吧，你师叔这辈子虽然胆小怕事，但在你师父这件事上，我绝不含糊。

0: 师叔，但是这事儿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我知道。对了，你是不是怀疑什么人了？
0: 现在还不确定。

0: 李医生、梁医生，胡三儿已经入药六天，情况稳定，说明当初丁主任执意入境的选择是对的。
1: 那是当然，
2: 这个月算上胡三，我们小组入境病例数就够了，看样子很快就会有结果。哎，你说他们去院里开会，丁组长应该会带什么？
3: 李医生、梁医生，
4: 怎么了？
3: 今天一大早护工就发现胡三有黑便，那我就想赶紧找丁组长，结果他一直在和林主任他们开会，等我再回来看胡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人不见了。
4: 不见了？
3: 是的呀。
2: 你等会儿，胡三黑便？
3: 对的对的。
4: 先别管其他的，我们赶紧四处找一找，前不久科里刚丢了患者，不能再丢了。
5: 盼盼，咱们找找这边。
6: 那行，如果戴主任没什么意见，这路径就这么定，先集体查房，再开病例讨论会。
7: 好，那既然是联合查房，那您觉得是我们省外先发言，还是你们省内先发言？
6: 谁先发言都无所谓，内容才是王道。
5: 夫人好。
8: 哎，李庆。
6: 哎，你通知咱们省内下午1点在护士站集合，跟省外一起联合查房。
8: 好，那我先忙了。
6: 我还没说完呢。另外，胡三怎么样了？他如果情况稳定，让他尽快出院吧，免得在病房里捣乱，影响其他患者。嗯，
8: 胡三他今天早上有点黑便的情况。
9: 是按照路径给药吗？
8: 是按照路径给的药，给的阿司匹林和玻璃维都是溶栓后的常规给药，没有什么问题的。
6: 嗯，黑便应该考虑到消化道出血，有没有给他做便常规和潜血化验？嗯。
8: 还没呢。
6: 为什么不做？
10: 主任，
6: 在这说吧。
8: 胡三儿，他趁着今天早上加班乱，人不见了。
9: 不见了。
7: 林主任，你们神怎么回事？怎么老丢病人？要不这样，我去给院长汇报一下，今天下午的病例讨论会先取消。
6: 不，照常。
8: 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11: 王成龙，你们中西医结合小组每天都查病房，难道是在梦游吗？
4: 你们都丢多少病人了？给神内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11: 胡三走丢了，关我们中西医结合小组什么事儿啊？首诊负责制，一开始就是你们小组接的急诊，后来又分到你们组，不跟你们要人跟谁要？
9: 不是你胡说什么呢？不是你们精准小组鬼哭狼嚎的进入境的吗？现在人走丢了来找我们，当时你们想什么了？
6: 能再大点声吗？丁远志，
12: 主任，
6: 下午1点以前必须找到胡三。
12: 是。神经内科，所有人跟我到胡三病房。

0: 去谈大买卖。
1: 大买卖都写反了，就这样还谈生意呢？我给他打电话了，手机通着，但一直没人接。
2: 这几天啊，他就一直在讲自己要去吃大餐，谈大买卖。你们说他搞笑吧？
3: 黑便最有可能就是消化道出血，如果病情恶化，会有生命危险。
0: 韩星林呢？
4: 6月11号，东郊医院中医临床知识讲座。6月17号，东郊医院重大手术讨论会。6月25号，东郊医院大查房。
3: 韩医生，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胡三跑了。
4: 胡三。

0: 平时喝酒吗？
1: 他好像喝白酒。
0: 如果真的是消化道出血，那这一杯白酒下去就相当于毒药。
1: 韩组长，我下午还有患者。
0: 那谁跟我去啊？
2: 干什么这么慢？
0: 我这不是走着呢吗？
2: 上上。

父母爸妈一样说的话。哎，谢谢啊。

0: 酒店会所。
1: 你们二位啊太年轻了，医院呢？你现在有个病去趟医院，没个大几千的大几万的出得来吗？你再看看医院那人乌央乌央的呀，不亚于春运的火车站吧。所以说我开发的这款软件呢就叫胡三抢号 APP。
2: 看什么呢？
3: 这不找人呢吗？
2: 赶紧给胡三打电话。
3: 你怎么不打？
2: 我这不开车呢吗？

0: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太多了，都是找我合作的。嗯，你们老板不错，有眼光，脑袋瓜够使，抓紧时间啊！
1: 不对，接着打。
2: 挂我电话！你可千万别喝酒啊！
1: 这还能挂你电话？应该没什么大事。
3: 说他能去吃什么大餐啊？
1: 肯定不是西餐。
2: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包间趴着，以他的性格不会走太远。他说的大餐，
1: 小星星。掉头过九月。
4: 来，我们跟胡先生碰一个，
0: 叫胡总。
4: 胡总，
0: 哎，
5: 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好的，胡总。
0: 嗯，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啊，行行行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
4: 哎，好，
0: 抓紧时间。
4: 好嘞。
0: 哎，对，二位，把这个单给买一下。
4: 哎，好 ，OK。
0: 啊，慢走啊。
6: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
7: 干嘛呢？门口交警看着怕你瞧我。哎，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半天了吧？哎，不好意思，我去罚一杯啊。
7: 来，走。

0: 哎呀，你看看你，多危险呐！哎，
1: 丁主任，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啊？呀，差点掉进去。
2: 以后可千万别在走路看手机了。
0: 好好好好。
1: 司徒院长，司徒院长，请留步。
2: 老丁啊，有事吗？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您为什么执意一定要减中西医结合的病床？咱们院里大会小会都已经强调过了，我在电话里不也跟你解释了吗？院里面要实行临床路径，规范化治疗。那我适当的减少一些你们小组的病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咱们院的神经内科一共就500张病床。
2: 我们中西医结合只占25张，就这样你还要减？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给医院创收不够呢？老丁，你对中医的热爱我很尊重，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点，你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你不是中医科的。如果你三番五次的为了你这个研究小组来跟我闹，我没什么好跟你沟通的。

0: 坏了，这么多家饭店怎么找啊？
1: 一家一家找呗。
0: 这样找到晚上也找不到啊。
1: 那只能从胡三的号贩子那下手了。
0: 你的大照片天天在酒院门口挂着，号贩子看你不就跑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有个办法，来。
2: 兄弟，啊，美女来看病呢。
0: 啊，
2: 住店吗？
3: 啊，不住了，没挂上号。
2: 哦，这是脑血栓后遗症。
0: 对呀，你咋看出来的？
2: 这得挂神经内科。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想挂神经内科，丁远志，丁大夫的号。
2: 丁大夫可是名医，他的号不好挂。
0: 那韩希林，韩大夫呢？
2: 韩大夫好挂。丁大夫三天内的号，这个价。韩大夫呢，这个价。
4: 行行行行。
1: 等等，你是不是认识胡三？
0: 哎，不是来抓你的，胡三在哪儿？
2: 胡帮主他说今天去美食街，说谈个什么大生意啊？
0: 哪家店知道吗？
2: 没说啊。
0: 他平常爱吃什么？
2: 爱吃什么？胡帮主平时爱吃老北京铜锅涮肉，那家不但羊肉好吃，底下还有个东北蒸血肠。
0: 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啊？再敢倒号，我举报你，听见了吗？
2: 不敢了，不敢了，行行行。

0: 干，白酒，白酒。
1: 胡三虽然喝了酒，但目前看起来问题好像不大。
2: 便血应该是头天夜里突失血肠引起的，看起来像消化道出血。
1: 还是等全套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
3: 丁医生，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不是消化道出血，大便潜血弱阳性，黑便应该是他吃血肠导致的。
2: 这样的话路径完全没有问题。胡三，
4: 哎，
2: 住院期间患者不可以擅自离开医院，你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嗨，负什么责呀，这不是有你们的吗？
2: 医生是能治病，但不代表患者可以有恃无恐，医生也有治不好的病。
4: 哟，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花钱了，你们就得给我瞧好喽。
2: 胡三进入路径算是精准小组的人了，李医生，你费心了。
3: 既然是好大卫接诊的胡三，中西医结合也要负责。艾丽，看住他，如果他再要吃血肠，不给他买，也不准他出去。
5: 好的呀，李医生。
4: 哎，凭什么呀？哎，你们这是医院呢还是监狱啊？凭什么不让吃啊？李大夫，你看你医术高明，长得吧也漂亮，就是平时老绷个脸不爱乐呢。您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要不然我
3: 胡三，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偷偷跑出去，立刻给我出院。
4: 要不然我给您介绍一男朋友怎么样？我跟你说，我认识一金主，这金主吧巨有钱啊。我的，哎呀！
6: 师姐，别生气了，刚才我都听见了，遇到胡三那样的患者，大家都挺无奈的。
3: 像胡三这样的患者，他们就认为到医院花了钱了，医生就肯定能把他们的病治好，如果治不好，那就是医生的错。等到把他们治好了，出院了，又不会去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6: 是啊，病情再反复再住院，就说是医生无能。
3: 人的身体啊，其实就像是土地，生活习惯就是土质，坏的土质就会滋生疾病。我们做医生呢，有时候确实可以拔走这些疾病，可未必可以改变土质。好的土质还得靠患者自身的生活习惯去改善。
6: 说的没错。师姐，我要是不跟着韩医生，跟着你，该多好。

0: 找干嘛？张蔷薇的病虽然没有治好，但依然是一个罕见疾病。我需要你写个论文。我为什么要写啊？整个治疗过程，包含疾病的罕见度，是个非常好的论文题材。论文那是努力晋升，走科研项目道路医生做的事，我不感兴趣。
1: 谁说论文只是为了晋升？这更重要的是能在国际上发声，是一个学术分享。
0: 可以写，但是你得让我回趟老宅。韩经理，为什么医疗学术这么重要的事情，在你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交换的游戏？
2: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0: 你好好考虑考虑。

对了，虽然胡三这次有惊无险，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陆径中的两种药物真的可能引起消化道出血，你该如何应对？现在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重新完善路径，应对这种可能会发生的相对的大概率事件？拿走不谢。

0: 胡三儿啊，你别闹了，都给你检查好几次了都没事儿。这医院这饭我们大家都吃，怎么我们都没事儿，就你一人有事儿？
1: 是啊，我们都没事儿，就您整天瞎咧咧。
2: 胡三吐血了。

血压暂时能稳定在160，病人情况呢暂时稳定，但是接下来的治疗有诸多的矛盾，治疗方案呢你们一定要做好。脑梗死要活血，胃出血要止血，要活血的药还是要止血的药，两难呢。

0: 患者胡三，脑栓塞静脉溶栓术后七天，低血压休克意识障碍，考虑上消化道出血。目前最大的治疗难点是患者脑梗死急性期，到底怎么用拜阿司匹和博利韦？
1: 按照路径以及脑卒中最新国际指南，应该停用单抗，但是患者处于脑梗死急性期，为防止脑出血，我建议使用小剂量抗凝药。
2: 我不同意。

0: 中西结合小组有什么建议？
1: 患者现在上消化道出血，应该先控制出血。
0: 患者现在处于脑梗死急性期，又有出血性休克，这么低的血量，你怎么进行好脑灌注？
1: 可如果继续升压，脑灌注能改善，有助于恢复脑梗死，但心功能吃不消，消化道出血也可能会加重。只有中药里有具有双向调节的药物，既能止消化道出血，也能活血，治疗脑梗死。
0: 我再跟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所有人员强调一遍，精准小组的路径方案，全科配合。

0: 手别动。
1: 主人，行了行了，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啊。
0: 胡三儿，我应该说你幸运还该说你什么呀？我们从鬼门关把你拽回来两次了，在医院你敢不听医生的话？你就是拿自己健康在开玩笑吗？
1: 以后可不能这么喝酒了啊。
2: 不喝了。
3: 血暂时是止住了，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继续按照路径治疗，注意观察，尤其是晚上。

0: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胡三目前这种情况，还在维持路径方案治疗，还用上了抗凝药，这事儿您怎么看？
1: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并发症的临床路径，那就是不完善的。必须要考虑到患者的个体性的差异。你们要知道，每一个病人他不是一个工业化产品，就像咱们经常说的，人跟人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很复杂。所以中西医结合，那是我们要为患者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2: 知道了，师傅。
1: 哎，我刚才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
3: 路径是程序，但人体不是程序。
0: 那比如说胡三的胃出血，
3: 所以我们要考

0: 考虑到路径目前的用药所有可能引发的副作用，比如消化道出血、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听懂了吗？你怎么这么笨呢？
1: 喂，
0: 我们要为所有可能出现的 bug 打补丁，所以我的方法是，中药白及粉加三七粉是治疗消化道出血的经典搭档，白及非常灵，之前大家经常用来粘敌膜，据说当年华佗用来治疗狱中胸口受刑后的患者，现在想来就是血气胸。你想血气胸都能被白及粉糊住，那么胃里呼呼出血的小动脉也很容易被粘牢糊住而止血。三七粉活血止血，双向调节，是治疗血症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的靶药。

0: 我们现在就要把五三还给中西医结合小组，从现在开始，有任何问题，韩心凌全权负责。
1: 愣着干嘛？赶紧去！
2: 好。

0: 你找我？你给我这个什么意思？怎么，留洋留久了，中国字儿都看不懂了？你为什么在我的路径里加入消化道止血的应对方案，还用的是什么中医的专病靶方？你不觉得这样的路径更完善吗？我设计的路径。
1: 需要你这种土不土、洋不洋的中医对我指手画脚吗？
0: 胡三用药之后，上消化道已经止血，既活血又能止血的双向调节药物，中药可以，为什么不能用到路径里啊？
1: 胡三已经退出路径，他不是我的患者，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关注于后。你那些方法都没有循证医学证据，凭什么进入我的路径？
0: 还有，中医只有个案和专家经验，证据级别太低了，我路径以后是要写成指南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哎，丁远志，你等会儿。丁远志，你无法逃避事实，患者用了你设计的路径之后没有明显的好转，
1: 所以你想用一个个案证明什么？没有实验就没有对比。
0: 就单凭一个治疗结果做决定吗？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么荒谬、不符合科学的事进入我的路径。你这个月的路径患者中，至少有三位患者因为上消化道出血或者其他并发症退出路径，这就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当务之急要为患者做的事。
1: 我之前几个月的路径治疗效率都到达95%，
0: 这就已经证明这个路径是成功的。的确，西医的群体化治疗是有优势。
1: 按照临床路径来说，能治好95%的病，但在那剩下的95%的特殊病例上，必须要采用中医的个性化治疗。
0: 可这就是科学，即便用你的方案，也没有办法达到100%。
1: 但是有了它，就有多救活一个人的希望。我知道，你肯在路径上这么上心，无非是因为他的缘故。
2: 起因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路径里面又出现两个患者，轻微的胃肠道出血，我想问一下，现在到底是进食、凝血酶、病原水洗胃还是？
0: 事实胜于雄辩，你自己决定。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双向调节，白脂粉脂血，三七粉双向调节。
1: 陆剧里面又出现两个患者，轻微的胃肠道出血，现在到底是进食凝血酶，还是鼻盐水洗胃，还是

0: 根据我师傅的方案，先上中药的双向调节药物，
1: 里面不算
0: 沙发道已经止血了，而且副沙发道封死范围也没有进一步扩大，渗血还比以前好多了。
2: 看来中药不光能止消化道的出血，还能止脑袋里的渗血。
0: 嗯，
2: 中医真神奇啊。
3: 肚子疼？
2: 哎，好烦。
3: 把我邮箱发你的文件打印一份，拿到我办公室。
2: 好，

0: 三七粉，中药。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挺好的，门户日长。
3: 还晓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吧？
2: 胡三。
4: 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1: 叫大叔。
4: 大叔，您今年多大了？
2: 53。
3: 蛮好的，蛮好的，意识蛮清醒嘛。
4: 护士长，另外两位，就是这两位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按照韩医生的方案双向治疗，情况也都已经好转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2: 哎，
4: 大叔，你好好休息。
5: 在预计课题截止的时间内，三例患者因为突发的不良事件上消化道出血，不得不提前退出入境，导致我们总的入境率没有达到预期的95%。但是丁远志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针对双抗可能会引发的上消化道出血，及时调整方案，完善了路径。
6: 病人的情况是严格按照丁组长的路径执行的，整个过程也都详细做了记录，效果非常好，患者已经出院了。
5: 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向丁医生学习，学习他不断进取，勇于攻克难关，

0: 院长，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有韩心凌医生的帮助，我才能完成这个溶解。
1: 韩心凌人呢？
2: 不清楚。

0: 姐呀、啊，
1: 嗯，
0: 我现在明白了，咱爸为什么给我起名叫胡三？
1: 为什么？
0: 我这一生啊，有三个坎儿，我是三过鬼门关而不入，我躲过了三劫呀，所以我叫胡三。
1: 行了，你大病刚好，别想那么多了啊。
2: 林主任。
1: 哟，林大夫，您来了，您辛苦。
3: 不辛苦，
2: 林主任。
3: 你怎么样？
0: 托您的福，都是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谢谢您，我给您鞠个躬。
1: 哎，谢谢谢谢。
3: 不是不是，你快坐下休息。怎么样？这回亲自经历了生病，感觉舒服吗？看病好受吗？
0: 不舒服，不好受。
3: 那就将心比心。你看那些来看病的患者，他们多困难，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些好贩子还老在中间捣乱，让那些本来就不舒服的人更加不舒服。
0: 我知道了，您放心，这个号贩子呀，我以后再也不干了。回头我帮我姐送货去。
1: 送货这事儿可是你说的。你呀，这是捡了一条命，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多干点好事啊。
0: 哎，林主任，那个韩大夫在吗？
3: 你找他有事儿？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当面谢谢他。

0: 同志啊，这全国脑侧中临床路径研究还是你们九院有引领性，年轻有为。是啊，
1: 谢谢。
0: 来
1: 来，你替韩心林来的。你们组长参与了陆静的整个过程，谢谢他。
2: 好，我会转告给他。
3: 老板，
4: 哎，来了。
3: 我说啊，老规矩啊，一份血肠。
4: 好嘞。
3: 哎呦喂，哎，
4: 来了，这是血肠。今儿啊，血肠这血特别嫩啊。
3: 就得意你们家这口啊。哎，
4: 咋的了？
3: 这个借。哎哎哎，
4: 这又咋的了？
3: 那个拿壶水，然后您再给我来一个酒杯。
4: 那你这

0: 喝水拿酒杯喝呀？
1: 让你拿就拿呗，哪那么多废话呀？
2: 啊，慢点
0: 儿。
1: 谢谢谢谢。哎呀，
0: 咋的？你就喝水带度数的啊？
1: 意思是一样。哎，血肠，
0: 今天血肠特别嫩，你尝尝。
1: 我尝一个，
0: 老好吃了。
1: 哎，怎么了？哎呦，怎么了？
3: 哎呀，哟，这不是韩大夫吗？这怎么？哎呦，我的天，怎么躺下了这个？
1: 你喝了多少酒啊？这是？是我，认出来了吗？
4: 胡三爷，
1: 哎呦，韩大夫，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感激您呢。
4: 没事，
1: 不是你拿去，行吗？韩大夫，我得跟您说件事儿。那天你说老丁主任呐，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6: 您为什么执意一定要捡中西医结合的病床？咱们院的神经内科一共就有500张病床，我们中西医结合只占25张，就这样你还要捡？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给医院创收不够呢？
7: 老丁，你对中医的热爱我很尊重，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点，你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你不是中医科的。如果你三番五次的为了你这个研究小组来跟我闹，我没什么好跟你沟通的。
4: 你还记得争吵那天是几号吗？
1: 6月26号。
4: 6月16号，东郊医院中医临床知识讲座。6月17号，东郊医院手术指导。6月25号，东郊医院大产房。
8: 在他最后2个月来医院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尤其是有一次查房，那么和善的一人，好像和什么人在吵架。
9: 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你是要把人逼疯吗？
4: 6月25号，师傅和人在电话里争吵。6月26号。

0: 是梁医生的患者是吧？
1: 嗯，
0: 那你就把他给找来，完了不行再叫你神外做一个护诊。
1: 好，
2: 林主任，
0: 那你先去吧。
1: 嗯，
0: 有事儿？
3: 哎，这个还给你。
0: 算了，送给你吧，留个纪念。
3: 哎呦，礼物虽小，但是代表了您一片心，我一定好好收藏。
0: 哎，顾三儿，你找韩大夫什么事儿啊？
3: 啊，没什么事儿，我那就是想当面谢谢他。再者说呢，也是韩医生主动找的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他就是问一下老丁主任的事儿。
0: 那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不知道啊。
0: 之后呢？
3: 然后他就疑神疑鬼的走了。
0: 啊，没事儿，回家注意休息啊。
3: 哎，谢谢你啊。
4: 韩希林去找过胡三儿。
0: 是。
4: 看来你说的对啊，韩希林回来

0: 是很麻烦，不过我也能理解，丁学坤对他这个徒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把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他，他又怎么能放得下呢？
1: 所以我是希望他离开。
0: 行了，别演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让韩希林回来就是为了想保护他，对吧？
1: 我是真怕他这样查下去会影响到我们九院，同时也会伤害他自己。

0: 这么瞪着我干嘛？瘆得慌。
1: 有什么事说。
2: 师叔，我师父死前一周跟院长起了那么大的冲突，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到底是为什么，师叔？对不起，西莲，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就是担心你对这件事情产生什么极端的想法。
1: 那我师父跟院长究竟是因为什么起的争执呢？
0: 司徒院长为了寻求和瑞典方面的合作，之前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萌生了要缩减中西病床的想法。可是他并不知道，瑞典方面当时就是对我们的中西结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 什么？
0: 我这么说并不是希望你认为你师父的死跟这件事有任何关联。
1: 师叔，您也是个医生，您难道不知道缩减病床对于一个病区，对于一个主诊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科学阵地的丢失，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发展的可能。您都不替我师父说两句话吗？师叔，
0: 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毕竟是个副主任，你也知道我这个副主任是怎么当上的，无非是听话无能罢了，我还能说什么？你给我站住！

0: 你要去哪儿？找院长理论吗？
1: 对。
0: 你疯了！来，给我坐下，坐下。不管你师父是不是受到司徒院长的打压，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最后抑郁而终。

0: 可这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至少现在，这中西医结合的阵地还在，根还在，你的希望还在，你师傅的希望在你这儿还能得到延续，不是吗？你这么冲动不理智，要找院长去理论，把他惹急了，中西医结合在咱九院就无路可走了，
1: 无路可走就不走，
0: 你说的轻巧。 你师叔，我半途而废，放弃了中医，已经酿成了终身遗憾。说实话，每次看到你进步成长，你师叔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遇事要冷静，别冲动，知道吗？ 听我一次劝，行吗？

0: 豆豆，跟你说一好消息。
1: 怎么了？
0: 潘小安要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我刚听说的，说是要带回来一个9岁的中风患者。
1: 那咱们赶紧看看去。
0: 行。
2: 小朋友别怕啊。慢点。
0: 好。安姐，
3: 小安，
2: 宝贝儿别怕，这些都是跟小爱姐姐一样会对你很好很好的哥哥姐姐，是来照顾你的。
3: 嗨，
4: 小朋友，你好。
0: 爱姐，这就是那个9岁的。
2: 赶快预约相关的检查。
0: 好，他家属呢？
5: 别提了，我就是家属。
0: 你？
5: 这孩子入院一周也没找着父母，
2: 咱们还得再想想办法才行。
1: 行了，这太冷了，咱们进去聊吧。
6: 小朋友，你多大了？
7: 这孩子一周内就有2次脑出血，伴有脑梗的表现，加上年纪这么小，看他这情况应该是
8: 微窝呀，烟雾病。
7: 没错，环池安上池里都是血，你们看左侧明显要比右侧多一些，如果这是刚发病的时候照的 CT 的话，那应该推测是左大脑后动脉出血，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右侧流。
9: 嗯，我们做了 CTA 证实确实是左大脑后动脉有动脉瘤。
7: 孩子很小，颅内多发动脉狭窄和闭塞，合并有蛛网膜下腔和脑室出血，目前急需马上手术，不然动脉瘤破裂的话会引起脑室蛀型，再接下来恐怕就是脑疝。通知介入科准备手术，我来上台。家属呢？
9: 没有家属。这孩子是我捡的。
0: 上班期间不能喝酒，我以汤代酒，欢迎潘小爱医生回来，我先干胃镜了啊。
1: 干。
0: 等等。
5: 干了。
1: 你怎么不干了？
0: 有点烫。
1: 哎呀，这段时间你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屋里，我真是太孤单了。
5: 嗯，那你现在不用孤单了，
2: 而且你还要帮我一块儿找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啊？
0: 你之前那一周都没找吗？
5: 我找了呀。哦，你别提了，这孩子2次脑出血，而且呢还不说话。我是先救完人，然后做心理疏导，结果呢什么都没找着。
1: 哎，你之前是不是说这孩子你是在医院里找着的？
5: 嗯。
1: 那会不会是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孩子得病了，然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哎，那这种情况可就糟了。
5: 我觉得就是这样。
1: 那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有事儿找警察呀。
1: 啊，对啊，
5: 我报警了，但是现在

0: 丁远师的水平应该能处理好。
1: 丁组长刚做完直接手术，还挺成功的，但是后续治疗还是有点难度，毕竟孩子年纪太小了。
2: 坚硬气气的较量，线条的流畅全靠稳定的双手，精准与精准的转换，还有这位80岁老人那份与
1: 你怎么不感兴趣啊？
2: 静如水的内心，
3: 做真哥一定。只要有人够做，
1: 那你看看这个吧。
3: 你没有做得住，你做不了。
1: 丁组长给你的。
3: 一个小时，听你一个声音，心情不舒畅，你就不要去画画，我就不画了，画也画不好。
1: 丁组长，你太厉害了，我替孩子谢谢你。
0: 对了，你这两天去过海心林那吗？
1: 没有。
0: 那你待会儿有空的话。帮我把我的最新临床研究路径拿给他，顺便帮我说一声谢谢。

0: 孩子叫什么？
1: 夏小暖。
0: 对，小暖，今年几岁了？
1: 九岁。
0: 多高？
2: 警察翻到外面的学生寝室有消息了，那两个人讲自己是小暖的爸爸妈妈。
1: 对了，
3: 一周。
1: 谢谢啊。
0: 有一周了都。
1: 您见到他了吗？医生，你们见到的孩子是我儿子，他叫夏小暖。
3: 对，医生，我们家小暖在哪个房间？他怎么会在医院里？怎么了？严重吗？
4: 夏小暖，有证明吗？
1: 这是身份证。哦，
3: 这是他的出生证明。
4: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孩子那么小，就放他一个人在外边晃悠？还有，这都多久了，怎么才找过来啊？你们不会是故意遗弃的吧？
1: 遗弃？我们没有。
3: 这是个意外。
4: 那怎么回事啊？孩子怎么丢的？
1: 医生，能让我先看看他吗？
3: 对，医生，我们家小暖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会在医院里？
4: 孩子现在得了一种病，叫烟雾病，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哎，你等一下，你现在去，如果刺激到孩子会引起脑出血。这样，你们先跟我找个地方聊一下，一会儿带你们见他。
3: 好，
4: 这边请。
0: 证件。哦，
1: 好，谢谢。
3: 谢谢。
2: 那天我带着小暖去公园玩，接了个电话，结果就。

0: 幸亏孩子是找回来了，要没找回来呢，你俩得多后悔啊。
1: 是是是，谢谢你啊潘医生。那小暖的病，
0: 你们先看看这个，这是孩子的衣服吗？
1: 鞋子和裤子是，但这个衣服绝不是小暖的。
2: 我们家小暖的衣服都很得体的，没有这样的衣服。
0: 那可能是人贩子给换的。
1: 肯定是。医生，那小暖的病严重吗？是人贩子打的吗？
0: 孩子现在用了药，恢复的还不错，情况也相对稳定。不过他每次一听到妈妈这个词就

0: 有癫痫发作。你打过他吗？
1: 我没有。
2: 绝对没有。我们就有时候忙起来忘了给小暖做饭
0: 了。哎，你们都忙什么呀？还能忘了给孩子做饭？
1: 就有时候玩游戏 就忘了。
0: 你们还是之后再见孩子吧，我怕孩子情绪激动。来看看这个，这是孩子的治疗方案，需要家长同意，孩子现在的状况可能需要手术。
2: 手术？这么大事儿我做不了主。
0: 为什么呀？
2: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
3: 这年轻夫妻真够不靠谱的，你就玩个手机能把孩子玩丢了。
4: 现代人玩手机呢，哪是把孩子玩丢呀，那是连命都不要了。什么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路，然后撞电杆子掉水沟里，哎，这些可都是轻的。就我昨天还看了一新闻，说有一个年轻小伙子骑了一辆三轮车，然后一边骑一边玩手机，然后这三轮车直接就撞前面那个大货车上了，当时那手机还自己录着视频呢。
3: 不要命了吗？
4: 啊、
3: 哎，不过我最近感觉啊，小暖当时可能是被人贩子带着往市外走，然后到东郊的时候可能他发现孩子有病，良心发现了，所以把他放在医院里。
4: 人贩子还能良心发现啊？
5: 现在最关键的是小暖的父母，他们觉得孩子找到了就不想深究了，怕警察来问话小暖受刺激。
3: 小暖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太适合接受盘问，咱们一会儿问问吧，能不能等孩子康复一点然后再接受调查。
5: 行，
4: 对，
3: 家长那边咱们也再沟通沟通，毕竟如果小暖真的能够配合警察抓到人贩子，那没准能救更多的孩子呢。
4: 没错，
5: 有道理。请吃饭吧，别想了。

0: 哎，我昨天去看过韩希林了，他好像状态确实不太对。
1: 艾姐，这段时间你不在，这中西医结合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大家各管一摊。科研、课题什么都没有。

0: 谢谢。
1: 我觉得还是因为老丁主任。

0: 龙哥，你要喝茶吗？
1: 海姐，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2: 说。
1: 其实师哥一直在追查丁主任的死因。
3: 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然后呢？
1: 他从东郊医院回来以后，情绪就特别不对，所以我猜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 是，丞相。
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2: 懂，
0: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
13: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
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姐，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1: 说。
0: 其实师哥一直在追查丁主任的死因。
2: 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然后呢？
0: 他从东郊医院回来以后情绪就特别不对，所以我猜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2: 你也怀疑老主任的死因吗？
0: 倒不能说是存疑，就是觉得即便是抑郁症死亡，那抑郁症的导火索是什么，这才是我师父一直要知道的事情。
2: 我也知道他跟师父感情一直特别好，但我总觉得他的这种不甘心还有放不下，主要是不能原谅他自己。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想，

0: 你想啊，那他师傅走之前，他一直在内蒙古，连自己师傅得了抑郁症都不知道。那换你，你能原谅自己吗？
1: 也有道理啊。
2: 嘿，你们俩聊什么呢？
1: 中午这红烧肉是不是有点咸？
2: 对啊，换了厨子之后，越做越难吃了。
3: 没觉得。

0: 司徒院长，我是韩希令。今晚我想和你谈谈。
1: 司徒，希令还年轻，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师父丁学坤为什么会自杀？
1: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是他的上级，不是他家属。但是老丁自杀之前已经有2年的抑郁症病史了。
0: 他怎么会得抑郁症呢？
1: 你是来质问我的吗？
0: 院长，几个月前您是不是曾经打算解散中西医结合小组，缩减病床？
1: 这是医院的全局计划，班子会议决定的，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做交代吧。
0: 所以您承认了？
1: 承认什么？
0: 我师父的死跟你有关。
1: 我承认，我承认老丁的死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你师父生前负责化硫丹的项目迟迟没有结果，为了跟瑞典的合作，我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再交不出化硫丹的改良方案，我会全盘解散他的小组。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负有间接的责任的。可是韩希林，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在求你原谅，我是为了你师父老丁他一生为医院鞠躬尽瘁。如果你真的希望你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就不应该苦苦地追究过去，而是此时此地在这里让你师父的意志得到延续，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何去何从，你自己做选择吧。

要问为什么，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你知道它们的意义，把它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0: 下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烟雾病。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烟雾病是一组以颈内动脉虹吸处及大脑前中动脉起始处狭窄或闭塞，脑底出现异常的小血管网为特点的脑血管病。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对这样的患者进行过血管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提议，是不是对这位小患者也进行这样的血管移植手术？
1: 我赞成王主任的治疗方案。
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给患儿进行血管重建手术。
0: 为什么？
2: 像搭桥这样的血管重建方式，确实是治疗烟雾病的方案，但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名患儿只有9岁，血管发育甚至颅脑发育还不够完善，不但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术后也不一定能够痊愈。
3: 你的意思是手术有风险，那以后我们就都别做手术了？
4: 韩吉林，就你这么自信，中医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2: 我说的是巨大风险。一个9岁的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已经有过2次脑出血，一旦再次出血，后果你们应该都知道。
5: 那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脑出血之后，全身会进入高凝状态，这个就是瘀。我认为应该先采用活血化瘀的中药，去除患者颅内的血肿。
1: 活血？患者患有先天性血管疾病，先不论你中医活血具体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表现，现在动脉瘤已经栓塞掉了，怕是用你的疗法会引起其他地方出血。
2: 不会，烟雾病出血的窗口期非常短，据文献记载6小时以后罕见再次出血，所以越早给患者使用活血化瘀的中药，越能给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1: 那化瘀之后呢？你怎么治疗？
2: 根据颅内血管造影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治疗。
1: 不行，按患者现在的情况，你必须采用西医的规范治疗，血管移植手术，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方式。如果不行的话，再采用中医疗法。
2: 你的意思是，中医只有在西医行不通的时候才能用？中医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补充学科。丁大夫，你当着这么多医生的面这么说话，是不是太不负责任？

0: 韩医生，你的活血化瘀需要多长时间？
1: 两周。
2: 两周？那么长时间？你替病人考虑了吗？
0: 王主任，我们就采取韩医生的活血化瘀治疗方案，两周后看结果，再跟患者家属沟通是否手术。
2: 好的。王主任，还是你们神内好啊，不论尊长，只论医疗水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吧。
0: 王主任提的治疗方案没什么问题，都是为患者好嘛。不过我觉得系列这么做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喂，啊，现在
3: 主任好。
0: 行，好好好，我去一下院办。
4: 好，行行行。
5: 王主任，其实我觉得还是您的治疗方案好，就是你们科里那些年轻人啊，手得收敛点，
4: 他们挺好的啊，挺好的。
0: 进来。哎，大姐，看看这个。你要反聘他，他答应了。
6: 你是想让他和我们九院一起迎战印度、日本，达成和瑞典卡罗琳的合作。
7: 处理这种既出血又有血管闭塞的病，双向调节中药最擅长。
3: 活血跟止血怎么同时进行？
7: 中药里有很多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药方，只要选对了就能达到功效。我记得有一个方子叫失效散。
8: 啊，对，我听说过这个方子，尤其是对小孩更有效。
3: 我不同意啊，韩医生，你随便书上看来一个什么方子，怎么能给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用呢？
7: 这不叫随便看看，古书上的记载自然已经有了当时的临床验证，如果它没有效果，谁会这么认真地记录下来呢？
3: 如果你滥用古方，延误了患儿的病情，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谁来负责？
7: 我来负责。
3: 你忘了两年前的事情了？你拿什么负责？
7: 我没有忘，但是那件事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
9: 艾姐，两年前什么事儿啊？

0: 因此，活血止血，稳定神经元，防止癫痫再次发作。五灵芝五克，蒲黄五克。半水半黄酒煎制，
1: 成药200毫升，每天分4次比4，每次50毫升。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独家秘制的开窍药香，服中药同时熏香，引药上行。小暖太小了，我没有给他开巨蟒开窍中药，万用药香更安全些。

0: 小丫，你真的决定放弃化疗了吗？
1: 淋巴瘤已经转移到肝脏了。你是医生，你应该比我清楚。
0: 要不我们再试一试？
1: 我不想试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作为朋友，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已经找了韩希林，让他开中药给我进行治疗。
0: 你找韩希林？他既不是血液科，也不是肿瘤科，他怎么治你啊？他是个中医。
1: 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啊。西医说治不了了，就找中医来治。
0: 不行啊，绝对不行。他韩希林作为一个医生，他凭什么答应你？我现在就去找他。
1: 李谦，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你明白吗？李谦，别告诉我的家人，要不然他们一定会逼我继续化疗的。

0: 护士长，
1: 嗯，
0: 李俏医生今天不是不值班吗？
1: 两年了，他每年的今天都在这。
2: 为什么？
1: 今天是李小燕的生日啊。
0: 李小燕，咱们九院的。
1: 哦，对，你是后来的哈。嗯，李小燕是李俏最好的朋友，也是咱们神内最出色的护士。只是可惜那么年轻就查出了淋巴瘤，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是晚期了。李俏为了她，请遍了所有肿瘤医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小燕最后也放弃了治疗，私下找了韩希林，让他用中药帮自己治疗。
0: 那韩医生给他开药了吗？
1: 咱们作为医护人员都知道，小二那个病到那种程度，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呀。韩希林说是帮他治疗，其实也只不过开了一些帮他缓解疼痛的中药。可是李俏却认为，作为医生，韩希林这样做没有原则，中药理论又没有依据。没有多久，小二就病逝了。也因为这件事儿，韩希林被家属投诉，被医院处分，就去了内蒙古。
0: 我要是李俏，我也接受不了韩希林这么做。
1: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李小燕呢？小燕跟我们那么多年同事，我们关系也非常好。看到她得了这个病以后，那么难受，那么痛苦，我们也真的很心疼。我们都想帮她，可是谁也帮不上忙。以前想想觉得韩希林这样做不对，可是现在想，小燕儿她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你看，小暖用了失效散之后，这状态多好。这叫什么？
1: 疗效胜于雄辩。
2: 再厉害。哎，艾姐，你有没有觉得我师父跟丁组长之间有一种己生鱼何生亮的感觉？
1: 谁是鱼，谁是亮？
2: 你自己揣摩揣摩。
0: 我觉得吧，他们俩你看着是那样龙争虎斗的，但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 有吗？
1: 没有吗？我觉得以丁组长他那个脾气性格，也不至于因为一两个患者就跟韩组长那么斤斤计较。他们俩最多是学术之争。
2: 是吗？

0: 哎呦我，烫死我！这谁干的？
1: 失效散还真是挺对症的。你看小暖这个颅内血肿，这都吸收的差不多了。韩组长，
2: 师傅，蛋白质。

0: 通知丁大夫，可以考虑安排手术了。哎，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小暖是不是有机会痊愈了？
1: 那得看丁大夫的手艺啊。
0: 郝大伟，看看小暖去。
2: 好嘞，
0: 我去通知一下小暖护理。
3: 好多了，总算是个好消息。哎，
4: 豆豆，好消息，小暖能做手术了。啊，
3: 咋了？这是愁眉苦脸的？你们说夏小暖的家属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医护人员，别乱说话。哦。
5: 夏小暖的奶奶来看她了，之前她听说小暖走丢了，特别着急给急生病了，现在病好了来看孙子，你说她来就来吧，她还带了一只小狗来，
4: 带狗，活的狗，
3: 死的狗能带吗？
5: 门口保安不管吗？
3: 估计是偷偷带进来的，
0: 这也太没有常识了，
3: 没有常识也就罢了。
0: 现在他怎么带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怎么能让他带走才是最让人头疼的。哎呀，小暖，开心吧？
6: 开心。
0: 奶奶把丁丁带来了，好好跟他玩玩啊！哎，简直是把我吓死了，你没事儿哈？
6: 妈，
0: 这医院不让带宠物来，您怎么把丁丁带来了？哎呀。
6: 我把丁丁带来了，是因为小暖在这儿待这么久太闷了，
0: 这不让孩子开心吗？谁家的小狗啊，这么可爱？我家的，叫什么名字啊？
7: 丁丁，
0: 好可爱啊！哎，但是小暖，你知道吗？医院有个规定，不能带小狗来。要不这样，你呢，好好养病，好了之后回家好好跟丁丁玩，怎么样？
7: 嗯，乖。
0: 阿姨您好，我是小暖的主治医生，您叫我小潘就行。<笑>
7: 小潘好。
0: 跟您商量个事儿，我们医院呢有规定，不能带宠物进来探视，能不能麻烦您？我们家这狗挺干净的，啊，是是是，当然了，但也麻烦您考虑一下，毕竟医院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嘛，小狗身上可能有细菌啊、病毒啊什么的。
7: 包括小暖，他也没康复，确实还是有一定风险。
0: 哎呀，不可能！我跟你说，我跟这狗啊待了3年了，我啥毛病都没有。
8: 妈，这医院确实不让带宠物来。
0: 你是站哪头的呀？没看见小暖闷闷不乐的吗？这是我的好主意啊，让狗来陪陪他，让他开心。
7: 阿姨，你也别怪罪小暖妈妈了，姐姐她已经陪孩子好几天了，都没合眼，挺辛苦的。
0: 我知道呀，她是他妈呀，是应该的。
7: 怎么着？难道还让我儿子来陪呀？
4: 哎，那我儿子还得出门挣钱给他们娘俩花？
7: 好，那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说小狗的事儿。
0: 医院规定了不能带宠物进医院，麻烦您，谢谢您，请您带狗回家，谢谢。
4: 谢阿姨，
7: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我们在这儿吗？我们不会影响别人的。
4: 阿姨，这是两码事儿，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7: 不让带就是不让带啊。
0: 原因呢？刚才医生已经和您解释过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要是说不能遵守我们医院的规定，可以换一家医院。
7: 你这什么意思呀？直接轰人是吗？哎，小心我投诉你！
9: 投诉坐电梯到12楼，左拐第一个门。
0: 哎，你说这……哼，行，不让带就不带啊！
7: 小暖，咱们带丁丁下楼去玩去啊！
0: 走，是这样啊。医院的花园也是不可以遛狗的，而且这位小患者的情况不能奔跑，不能剧烈运动，而且情绪也不能激动。我们不建议出去。
10: 您别生气啊，医生。谢谢您啊，我们知道了，谢谢啊，大夫。
0: 哎，你这是卫生服务吗？你这凶巴巴的，在这干啥的呀？这是。
7: 对不起，阿姨，您消气，消消气。
0: 气死我了！哎，小暖，你看这事不行了哈，要不奶奶把丁丁送回去，马上回来陪你。
10: 奶奶，我想。

0: 起去送丁丁。
1: 行，咱们一起去。
0: 好。刚两个月。
2: 来吧。耶。
3: 哎，你怎么带只狗到医院来？
2: 怎么了？我这狗不咬人。
3: 老不死的，你懂不懂规矩啊？这是医院，我是病人。
2: 你是病人就能骂人吗？
4: 骂你怎么了？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就是你妈妈，以后就叫她妈妈，不管别人怎么问你都说她是你妈，听到没有？
1: 她不是我妈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要敢乱说话我弄死你。赶紧给我把他送出去，那边会有人打电话接应你，赶紧给我把他送走。
2: 还哭，再哭打死你。
3: 你等
2: 这么晚，这么
1: 晚你还生病呢？打了我，他是坏人，我
2: 要
0: 打过
2: 你。
0: 小屁孩，别他妈乱说话，听到没有？他妈弄死你，信不信？
4: 对不起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0: 这孩子有病。
1: 什么病？
2: 啥病我哪知道，好像是抽风羊癫疯，一哭或者一吓唬就抽过去了。这病孩子没人会买的，怎么办好呢？
0: 你问我怎么办？老规矩啊，拉了后山埋了。
3: 喂，是我，我刚刚在医院里边被那个癫痫的孩子认出来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赶紧撤，出去躲一阵子，我一会儿找机会再去看看。就这样，

0: 阿姨是颅内出血，快！
1: 什么时间发生的？
0: 就是刚刚电梯间里晕倒的。
1: 你说小暖这个脑袋里面出血了呀？
0: 阿姨，您别着急，放心吧，会没事的啊。
1: 别担心，别
2: 阿姨，
0: 阿姨，
3: 阿姨，
0: 阿姨，
3: 阿姨，
0: 再带我一会儿。

0: 小暖，估计是脑出血，都流到蛛网膜下腔了，所以才会严重到井底坑。可能要对着双腿就好，出血量大的话，容易心脑栓。左侧瞳孔光反应迟钝，两侧瞳孔不等大。如果脑出血的位置跟上次一样的话，脑栓压迫、心跳、呼吸中枢就完了。给平肝露醇。
1: 等等，九岁小孩你可真的老，两不发出事，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先吐水降压。
2: 通知李畅，找家属谈话签字，你们手术。
3: 医生，这怎么回事？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2: 两位家属快跟我来。
3: 来，
2: 医生，咱能不能不手术？
3: 现在患儿情况紧急，必须要立刻手术。你们到底谁能做主？手术单上的赶紧签字啊！
2: 我妈呢？
3: 她刚才着急晕倒了。
2: 她没事吧？
3: 他只是因为情绪激动，高血压，现在医生护士都在旁边呢，你放心。现在重要的是您儿子，需要立刻手术，赶紧签字了。
2: 不是医生，是这样，我们家大小事都是我妈做主，我妈什么时候能行？
3: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那怎么办？不是，这个手术它有没有风险？说实话，现在孩子年龄小，身体又弱，相对来说风险确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考虑大量脑出血流入蛛网膜的下腔是必须要立刻手术的。我们考虑行颅骨钻孔脑室穿刺引流术，不然下一步孩子很容易出现脑疝的情况。
2: 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3: 可能会有。
2: 不是医生来说，我现在必须得问我妈做不做这个手术。你问我没有用，你知道吗？
4: 随时可能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得立刻手术。李翘怎么还没消息啊？怎么还不签字啊？
3: 家属执意要问老人。
4: 夏先生，老人家自己现在也是病人，您现在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2: 不是，医生，那个我们再问问别的大夫，
4: 请你搞清楚状况。现在你的儿子颅内出血，而且怕是有脑疝，情况非常的紧急。
5: 你签还有一线生机，不签可能人就没了。
2: 不是，
4: 这是我们神内最好的医生了，你们得赶紧做决定。
5: 李医生，患儿自如呼吸消失了，氧合指数也在往下掉，然后一边的瞳孔光反应消失了。
4: 通知麻醉科和手术室，李医生快点。
3: 赶紧的呀，夏先生。
2: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
4: 别跟我说这么多了，我妈在哪个病房？
5: 医生，我签。我儿子要是残疾了，我伺候他一辈子。
2: 不是，你怎么能签呢？我妈还没同意呢。
5: 夏天宝，这里面是我的儿子。

0: 杨志，你看看，瞳孔好像恢复了一些，我眼花了，瞳孔确实缩小了点，心率也恢复到了正常，患者体征平稳之后，马上撤手术室。好。怎么样？
1: 哦，没什么大碍，就是血压有点高，刚才过度惊吓了。
2: 哎呀，小潘呀、啊，哎呀，小潘，我孙子怎么样了呀？
3: 放心，
2: 他怎么样了呀？
3: 您放心吧，
0: 幸亏抢救及时。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对啊，怎么就突然脑出血了呢？
2: 就是小暖，他在电梯里看见一个人。就被吓到了，
1: 吓着了啊！被谁吓着了？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小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0: 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米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打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

0: 上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将

学生墨迹，乃扮成一名红门小士，不幸父母双亡，家业凋零，教师们连个学生都无有，已有两三层未曾用法，不想今日家中又着了一把天火，我身上无衣，腹中无食，眼看就要

是叫我放心不下呀，我不免气质满满

0: 哦，原来是位小姑娘。
1: 嗯，是我呀。你是个干什么的？
0: 哎，我是个饥寒人呐。
1: 哦，你是个要饭的呀？那你不去要饭，你躺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
0: 是因父母双亡，家业凋零，已有两三餐未曾用饭，因此到我你就难受。是多谢小姑娘。
1: 不用谢，你就等着，我去给你拿啊。
0: 哦，多谢小姑娘。哦，
1: 哎呀。